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不开刀不手术，其治眼技术、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换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呢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时间了。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咱们讲这个眼病之前呢，首先要把咱们这次大型优惠的活动我要跟大家呢来特别的说一下。为什么要在节目开始强调这件事儿呢？因为由咱们眼病防治协会进行直属拨款的这部分救助资金下发以后啊，我们全国各个地区眼病患者参与活动的现在越来越多啊，而且咱们现在的救助资金呢现在是越来的越少了。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我的导播就一再的提醒我啊，说李老师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呢现在太少了，各个地区现在报上来的这个所剩的名额没有多少个了。所以在这儿呢我就不得不要提醒大家了，这次咱们的换眼奇方由眼病防治协会进行直属拨款救助，给大家呢减免了70%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费用。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大家现在看眼病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啊，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你哪怕说你是低保户 啊，我们由于过去啊看眼病花钱花的很多，走弯路走的很多的眼病患者，现在你可以省下去 70% 的治疗费用，你可以把这个换眼齐防四个疗程都拿到手。那么大家自己花多少钱呢？我们自己承担了这 30% 的治疗费用，是1000多块钱。啊，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开展之后呢，我们现在报名的人数啊非常多，而且不是说所有大家打进电话的你都能够参与上这次活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啊报名报在名额之内，这个活动你才能参与上。那如果说你不是名额之内的，咱们呢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啊。说大家想花1000多块钱呢，你就拿四个疗程的换眼齐方，就没有这个优惠的价格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咱们现在全国各个地区的所剩的名额现在就仅有这么几个了。那么这次活动呢，咱们现在立刻就要全面结束了。什么叫全面结束呢？我们全国各个地区同步进行结束啊。所以说呢，现在想参与这次活动的大家，你自己抓紧时间提前的去报名预约预定，那这次活动啊你才有机会参加上啊，咱们才能够呢省下这部分钱。那么说这次活动啊，咱们推出来之后呢没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为啥说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呢？因为第一个，救助资金呢是有限的。那第二个，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咱们现在各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说这次活动提前结束啊，我们说现在立刻就要没有了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要结束了。所以参与上这次活动的，我们不但说大家少花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能够通过开通眼道，能够真正去修复我们眼细胞，再生眼细胞的这样一个方法，换眼齐方去给你治疗眼病。有很多眼病患者啊说，李老师，我不知道我这眼病啊有没有治疗的希望啊，我不知道我的眼睛视力到底能不能提高，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眼病啊还能不能去用这个换眼齐方。我告诉大家呀，无论说你的年纪现在是多大，你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啊，或哪怕说你是90多岁了，也不管说你眼睛现在是多少种的眼病，你的视力现在有多低，我告诉大家，医学当中治疗眼病上，只要你的眼睛有光感，只要你的眼睛还没有失明，那么你就有康复的希望。你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眼睛胀、眼干、眼涩、眼睛疼、视力减退啊，比如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还有呢迎风流泪啊，你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啊，包括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沙眼，啊，视网膜的病变、眼底病变等等，那么你都可以通过咱们的换眼齐方去治疗眼病啊。有的我们的老朋友啊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齐方啊，这个让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说我的眼病就好了，怎么就不像说我以前用药啊，这个反反复复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何为换眼齐方啊？很多老朋友是属于久病成医。大家知道，我们人体是由细胞来构成的，那么眼部结构它也是一样，也是由细胞来进行构成的。那么你的眼细胞出现受损了，我们的眼睛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我们的眼细胞没有这种康复再生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视力就下降了。所以说换眼齐方其实换的是什么呢？是来修复和促使我们眼睛它有一种什么呢？修复再生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提到了，说我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啊，我们在美国研究这15年的这个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呢？能够使眼睛当中的这个眼道啊，就是我们阻塞的这个通道给它打开的这样一种方法啊，也是能够促使眼底微循环让它循环起来的一个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这个复明因子啊。有的人说复明因子是什么？复明因子啊，它是咱们眼细胞修复和再生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啊。没有了这个复明因子，你的眼细胞不能进行修复，你的眼细胞不能进行再生。没有了复明因子，你的视力就会下降。如果说你的眼睛完全没有了复明因子的存在，你的细胞 它就会出现死亡，我们的眼睛视力就会出现低下，那么你就会出现失明啊。所以复明因子啊，它能够打开咱们的眼道，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

0: 那么它能够在我们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也就是30秒的时候就能达到咱们的病灶处，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所以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在我们北京临床这将近1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康复了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你不想被眼病困扰，你不想眼睛失明，你不想每天摸黑走路，你不想以后的日子靠别人去照顾，自己不能自理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去通过幻眼奇方去康复治疗啊，让你的眼睛重新再亮起来，让你的眼睛能够再一次的恢复到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立刻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想参与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通过呢咱们场外的专家报名订购电话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接听啊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你好，是李青兰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幻眼奇方的受益者。
0: 哎，
3: 四个疗程啊，还有两颗药就吃完了。
0: 好，
3: 我是沈阳大东的，今年65岁。
0: 啊。
3: 这不我听说这活动赠品不多了，随时要结束，我有问有没有机会呀？我听说怎么1000多块钱俩疗程赠俩疗程，有这事儿不？
0: 咱们这次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发完现在结束啊，这个1个小时之后发完，1个小时之后结束。这次呢咱们的幻眼奇方啊给大家减免了70%的治疗费用，因为眼病防治协会啊这是直属拨款。所以现在呢这四个疗程大家就只需要花这1000多块钱就行了。你像你们老朋友原来买的时候，这四个疗程花了是5000多块钱的价格呢，是不是？
3: 是原价买的。但是虽然说是多花点钱治病了，效果好啊。
0: 哎，
3: 给我换了一双好眼睛啊。
0: 换了好眼睛了。那既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今天电话也打进来了，把你这个眼睛康复的情况啊您跟我说说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3: 李老师啊，说实在，我这好几种眼病，
0: 嗯，
3: 有这白内障，觉得有雾有蒙啥的，
0: 嗯，
3: 玻璃混浊，还有黑点儿、飞蚊，眼前飘晃，
0: 嗯，
3: 哎，还有弯曲变形、黄斑变性啊，
0: 啊、
3: 哦，这遭罪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咱们土话说巧梦眼，
0: 嗯，
3: 白天擦呀，晚上就走道就跳坑，不敢出屋啊，
0: 嗯，
3: 哎，没少治，效果不好。
0: 嗯，
3: 哎，当初也听李老师讲这个幻眼奇方是听说国药准字的，
0: 嗯，
3: 哎，关键说效果好，不开刀不手术，
0: 嗯，
3: 哎，这就省钱呐。
0: 啊，
3: 说实在，你要手术，我这眼睛跟别的嘎夹子什么嘎子解的不一样，这成功行不成功，这眼睛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0: 没错，
3: 担心呐。
0: 对，因为人的眼睛啊，它周围的这个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而且眼球它本身它就不大。那么你开刀手术的话，对他的这个神经性损伤啊，包括说这个毛细血管的损伤性非常大，所以说手术啊，它是什么呢？能够快速的解决问题，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弊端。你比如说白内障手术的有后发障的，还有出现合并症的，还有出现视力减退的，还有黄斑变性啊，说连手术你可能你都做不了的。所以说咱们手术第一个遭着罪啊。第二个你还多花着钱， 你这样的话

0: 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到最后这眼睛还是失明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方法不对，对不对？
1: 是，
0: 嗯，
1: 得说呀，选对药了，这换眼器方，李老师啊，
0: 嗯，
1: 哎，也就两三天吧，感觉眼睛舒服得劲儿了。
0: 嗯，好，
1: 哎，七八天，感觉这蒙啥物变薄散开点了。
0: 嗯，
1: 哎，这个黑点变少变小。
0: 嗯，
1: 哎，弯曲程度也减轻，挺好。
0: 好，
1: 哎。这个一个疗程前吧，感觉是雾变薄散开了。
0: 嗯，
1: 哎，越用越好啊，俩疗程基本就全好了。
0: 嗯，
1: 哎，瞅东西你说电视也能看点了。
0: 嗯，
1: 不去溜达了，黑点变基本没有了，不像以前的遭罪，电视也看不了。
0: 嗯，
1: 啊，不敢走，怕拽着我下楼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这晚上反正不溜达，但是你看能出去，这看看景，看看灯啥的，没事了，挺好。
0: 好，
1: 哎。嗯，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两盒药，现在全好了。
0: 嗯，
1: 只要我高兴，这个视力恢复不错。
0: 嗯，
1: 哎，以前呢也就0.1、0.2的视力呀。
0: 嗯，
1: 现在我这65岁，虽然岁数不大哈，但是达到0.6、0.8。
0: 0.6、0.8的视力了啊。
1: 嗯，
0: 好。
1: 现在这个手机上那个，你说这一般的事儿都能看着了。
0: 嗯。
1: 哎，整整微信啥的，哎也挺好。
0: 啊，现在微信也能用。
1: 视频啥都能看。
0: 好，
1: 挺好，挺好。哎，
0: 不错。
1: 所以心情好了。现在吧，也不弯曲变形了，
0: 嗯，
1: 也没有黑点的，没有雾了，
0: 嗯，
1: 哎，晚上走道也不跳井啥的了，
0: 嗯，
1: 挺好，心情好了，
0: 好，
1: 所以人活着个健康啊，嗯，是吧，李老师啊？
0: 其实啊，哎，咱们这个上年纪的人呐，这个健康才是最主要的。这个健康啊，它不是说的我们胳膊腿好使啊，我们不得高血压啊，我们的血糖不高，实际上包不包括眼睛呢？当然也包括眼睛了，还包括耳朵呀。对不对？
1: 嗯，
0: 它是一样的。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就做不了。比如说，你要出去，说是你看李老师，我就喜欢跟老伙伴下象棋。我现在我这微信学会了，我就想跟我以前这些老伙伴微信上聊聊天啊啊，看看同学这些什么聚会的这个事儿啊，聊聊当年同学的感情啊等等啊。但是你的眼睛如果要是不好的话，这些事儿你都做不到。要不怎么讲？人的眼睛是人生活当中80%信息来源的根据呢。你现在有眼病的，你这些事儿你都做不了。因为什么呀？你视力低下，你看东西雾茫茫的一片，你看东西弯曲变形。你像你原来有黄斑变性，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你就下个楼，你都会发现你那个楼梯呀，它坑一个包一个的，你那脚在那顶上站着半天，你都不敢往下迈，是不是？哎，
1: 这是那回事。
0: 这个就是啥呢？眼病给咱们带来的困扰。所以说，人上岁数之后，不是说血压好了、血糖好了就没事了，眼睛和耳朵都得好。而这个眼病在治疗上，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有的人说，李老师，你看我这都治多少年了，7、8年了，10来年了，你治这么长时间，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你的方法不对，你走多少路，你花多少钱，吃多少药，它是没有用的。而咱们这个换眼奇方，你看咱们老朋友说一个多疗程，两个多疗程，你看我眼前的雾就没了，什么原因呢？这个换眼奇方里边的复明因子啊，那是经过这个破壁萃取技术，一个纳米的技术提炼的。这个复明因子实际上是啥呢？就是你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你眼细胞想恢复，没有复明因子行不行？不行。你的眼细胞想再生，没有复明因子行不行呢？也不行。所以说，决定你眼睛康复与否的是啥？就是这复明因子。而这复明因子，它在你用药第一时间，多长时间呢？就30秒就进行到你这个病灶处了，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眼道打通了之后，排除这些眼毒。眼毒不存在的时候了，它修复你这个眼细胞，让你的眼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看看白内障，咱们不开刀，没有这个打针，晶体干净了啊，玻璃体也干净了。你眼底的黄斑区血液循环畅通了，营养跟得上了，还用天天吃叶黄素吗？我估计你现在都不吃了吧，是不是？
1: 哎，不吃了，
0: 哎，
1: 这药就用咱这换眼奇方了，
0: 就用换眼奇方。
1: 嗯，用的好，还有两盒药。
0: 嗯，
1: 我寻思这个
0: 这活动挺省钱，因为参加活动巩固疗效。我知道老朋友啊，这个担心啊，咱们得换眼齐方啊。我当时让大家用四个疗程，而且我也听了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视力由0.1、0.2恢复到0.68，这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视力了。你这个换眼齐方现在四个疗程现在用完呢，你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呢，不用跟着去参加了啊。 然后呢，以后好好的就是保重身体，用眼别太过度啊。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还需要我帮助的，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哎，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到抬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 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立省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810-9798 400-810-9798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继续迎接下一位。
3: 您好，这朋友。哎，你好，李老师，也打进直播间，可真不容易啊！大家等半天了啊。嗯，我是那个北京那个大兴的，我今年72岁了。嗯，啊，今天打电话呢，心情挺高兴，因为什么哈？嗯，没有国药准字的换眼齐方，
0: 嗯，
3: 就没有我今天。啊，嗯，我吧是那个糖尿病。 引起的眼底出血，又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网脱，是吧？我的左眼睛就只有那个光感了，右眼睛吧才0.07。嗯，啊，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呐，这患上眼病啊。 这心里的话，天天的跟你说可闷可闷了。
0: 嗯，
3: 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想那个，干点活吧，做个饭啥的吧都不行。
0: 嗯，
3: 是吧？今天为啥这么高兴呢？就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啊，还是我表姐给介绍的。
0: 嗯，
3: 是吧？他当时吧介绍我的时候吧，就说的你要用换眼齐方啊，能换双好眼睛。
0: 嗯，
3: 吃药就行。
0: 嗯，
3: 我说能吗？ 我有点不相信李老师，因为咋这眼病我都治了多少年了，我糖尿病都15、6年了，
0: 嗯，
3: 是吧？他说你可不知道，我说能治好你，你怎么能不相信？完我一寻思，你说我眼睛这样式的，我曾经也干不了啥活，这不等于就废了这么一个人吗？我说行，啊，我说那得需要多少药？他说你就买4个疗程就行，
0: 嗯。
3: 啊，就这么吧，我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我现在吧都停药1个月，稳定2个月了，李老师。
0: 啊，都已经停药了啊，
3: 都停药了，也现在跟你说，心情吧也特别高兴。
0: 嗯，
3: 啊，我就觉得吧，这个换齐方吧，确实是齐方，是吧？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眼睛怎么好的。
0: 嗯，好，哎，
3: 我用上药吧，当天。 李老师，
0: 嗯，就不打闪了，
3: 当天就不，眼睛啊，不打闪，好，要不然那眼睛啪啪啪的，是吧？
0: 嗯嗯，
3: 而且吧，这眼睛就眼珠子就舒服了，
0: 嗯，
3: 是吧？就不那么胀乎了，也就一周那样吧，哎呀，眼睛就那黑影了啊，
0: 嗯，
3: 它就少了，没了，
0: 嗯，好，
3: 啊，这时候吧，我就心里头吧，行了，我。 确实有把握，我自己都有把握了。
0: 嗯，
3: 等我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白雾吧，不是不晓得它怎么就没了
0: 啊，
3: 然后眼前的白雾雾糟糟的啊，它就没了，是吧？也就2个疗程那样吧，哈，这眼底出血也那黑的啊。
0: 东西就都没有了，它就吸收了呗，可能是，是不是？你说李老师，眼毒啊，它能够随着就是咱们血液循环的一个畅通，它能往外排。你排出去了这些眼毒之后，你的晶体也好，玻璃体也好，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也好，都畅通了，都干净了。那你想一想，人的这个血液环境干净了，就相当于说什么呢？你的家 收拾得干干净净是一样的，你原来的家是什么样呢？垃圾堆满天了啊，哪一个

0: 屋子里边全都是垃圾，你想回家睡觉得劲儿吗？你想上床得劲儿吗？不得劲儿。而你的屋子收拾干净了，这就相当于说啥呢，眼睛的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的雾就没了，玻璃体干净了，这些小飞蚊子小点你也看不着了，你的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没有什么东西在你眼前挡着了，你的大环境出现干净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能不能好啊？那你看东西肯定没有遮挡物啊，对不对呀？
1: 没有没有，而且吧现在吧我的视力可好了，
0: 嗯，
1: 我的左眼睛吧现在0.5，
0: 嗯，
1: 右眼睛0.7，现在也看啥吧，出去买东西，
0: 嗯，
1: 哎我这心情可别提有多高兴了，真像你所说的把家里所有都干干净净了。
0: 嗯嗯嗯，好，
1: 嗯，
0: 眼睛一好啊，有没有发现这个心情比以前都好了很多呀？
1: 哎呀，心里也不闷的慌，也不堵的慌了。
0: 嗯，
1: 天天出去走去是吧？
0: 嗯，
1: 哎，寻思哎呀，这么多年都没出去，这可下子出去了。
0: 嗯
1: 嗯，心情真高兴。今天嘛，我还有个事儿，李老师。
0: 哎，
1: 俺家老伴儿吧，那时候啊，我买药的时候吧，我开始有点不相信哈。俺家老伴儿吧，他也不相信。
0: 嗯，
1: 是吧？他今天比我那个大3岁，他75岁是吧？
0: 嗯嗯嗯。
1: 他吧，年轻的时候他就近视。但是吧，他属于高度近视，1000多度，他眼睛，啊，那眼睛吧，总有那个结膜炎，就是用药好了之后吧，他总犯。
0: 嗯，
1: 他这个结膜炎，
0: 嗯，
1: 玻璃体吧也有玻璃混浊和黄斑变性。
0: 嗯，
1: 我知道吧，他这个病吧是您是能给治好的。
0: 嗯，
1: 但是吧，我听的活动，现在活动买2个疗程，正疗是。2个疗程，而且赠品没有多少了，还立刻就结束。
0: 对，
1: 所以说我想给我老伴儿呢。也定了4个疗程的药。
0: 好，嗯，你这个吧，糖尿病出现的这个眼病合并症，现在通过咱们的换眼齐防4个疗程，就是治到现在都停药了，你就继续给他停药就行。嗯，以后呢，就是什么药也不需要去用，眼药水也不需要长期去滴。包括说这个换眼齐防，咱们也不需要是反反复复去用了。因为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在北京临床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这10年现在康复了多少眼病患者呢？得上100万的眼病患者了，啊，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结膜炎还有高度近视，包括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我节目当中这个病讲的很多了，你们也应该能听得见，这个肯定是能治啊。
1: 对，
0: 而且呢好，再一个就是我说说这个结膜炎，其实结膜炎我也不想多讲你，但是这个病吧得上之后呢，你虽然简单有的是滴点眼药水就好了，但是它这个是反反复复发作，眼药水要一不滴吧，它又出现这个复发了，眼睛磨得慌啊，痒啊，哎，干呐，涩呀，它就总也不得劲儿。其实这个是属于啥呢，它属于一种炎症，这个炎症是由于抵抗力低引起的，而这个眼部抵抗力低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眼睛周围没有营养啊，这个通俗来讲的话就是眼睛没有营养，眼细胞它没有这些营养，所以没有这种抵抗的能力。那像它这个就是换眼齐防，如果用上的话，结膜炎7-8天就能好。咱们的换眼齐防里边，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就包括说像你这个糖尿病合并起的这个眼病，什么眼底出血白内障，为啥说它见效快，这个复明因子它不经过你这个胃肠道吸收，为啥不经过胃肠道吸收啊，没有副作用，它在用药30秒之内直接到达咱们这病灶处。所以说咱们治疗像结膜炎、角膜炎、什么虹膜炎呢、视网膜炎等等啊，这些的话7-8天1个多礼拜这个病肯定能好啊。高度近视吧，这个近视啊它不能够进行摘掉眼镜，但是呢可以预防高度近视合并其他的这个并发症，促进眼底微循环。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4个疗程。那这次活动你们要参加，你就得抓紧时间去定，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就全国累计下来能剩下就这么几个名额。所以你们现在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找场外老师先去预定名额去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给老师。
0: 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李老师。
0: 好，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清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

0: 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是李青兰幻氧气房的李老师哈。
3: 对，我是李老师，你好啊啊。
2: 哎呀，这电话真打进来了，真不容易，真的，这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进来呀。
3: 嗯，您是哪
2: 个朋友？李老师，我是内蒙古通辽的。
3: 啊啊，欢迎你。
2: 有这么个事儿，李老师，我吧是前天订的
3: 啊，
2: 这到现在还没送来。我前天订的就是咱们这个买1000多，买俩疗程赠俩疗程的这个
3: 啊活动参加上了啊。
2: 对，我参加上了，但是我听到的那个不是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就立刻就结束了吗？
3: 嗯，
2: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我想问问呢，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
3: 嗯嗯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吧，因为它是有名额限定的，打进电话的时候吧，你首先得问一问你能不能报名报在这个名额之内，就是活动之内。如果是活动之内的话，那么它就是1000多块钱买这个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那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讲，你是活动参加上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你的药你还没有收到呢。可能我在节目当中这么一讲啊，说活动要立刻结束了，大家现在药没收到手，你们自己心里不踏实，是不是？
2: 我就怕享受不到这个活动了，我就怕错过去啊。
3: 嗯，这次活动吧，确实是很难得，直属拨款进行帮扶救助，就这么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是你报上名啊，这个活动就意味着你已经参加上了，减免70%的这个药费，你也可以享受到。但是为啥说到现在为止啊没有给大家送到呢？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大家都知道活动都要立刻结束了，报名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啊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可能是没排到你这号呢，所以你别着急，我估计也就是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差不多也能给你送到了啊。
2: 哦，只要能让我享受到这个活动就行。我就寻思别写到时候我这么着急想用，我再有这个活动我再参加不上啊。
3: 嗯，你这样吧，放心吧，等一会儿啊我下节目的时候我去跟我们各个地区的负责人呢去沟通一下，联络一下，催一催他们尽快的把这个药给你们送到手啊。
2: 哎，好好好，我是内蒙古通辽的，我叫张玲啊，李老师。
3: 好，我记着呢。
2: 嗯，
3: 那你今天呢把电话也好不容易就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2: 哎呀，一说这个眼睛啊，真的我真的太痛苦了。我吧今年62岁。
3: 嗯，
2: 哎呀，眼压吧，眼压高，现在眼压得达到30多。
3: 嗯，
2: 而且看前头吧就是黑乎乎的，就有那个条子都现在都密了，你知道不？
3: 嗯，
2: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
3: 嗯，
2: 另外吧最痛苦一件是啥，就现在看东西吧，哎，就能看到中间那一块，边上看不见。
3: 啊，这有视神经萎缩了。
2: 你说吧，是外头出不去，搁屋里干啥也干不了，那成天这不就是一个睁眼瞎吗？你说呀？
3: 嗯嗯嗯，
2: 啊，而且这种情况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你说眼压高不？有时候戴的那脑袋都疼啊，你知道不？
3: 嗯嗯嗯，
2: 哎呀，疼的你都想撞墙那种感觉。
3: 嗯
2: 嗯，这么多年你说也是在治疗，不但治不好，这不越来越重了，这病还越来越多。你说？
3: 嗯嗯嗯。
2: 嗯，你说不老不小的，你说现在还得让孩子老伴儿照顾你，你说这些心里都真的都憋屈死了都要。
3: 嗯，那你现在的视力怎么样啊？
2: 哎呀，视力根本就不行，是0.00几的视力
3: 啊。0.0几的视力了。
2: 哎呀，
3: 你这视力啊现在太低了啊。哦，我告诉你，你这个眼病啊如果再这么耽误下去的话，有可能就会失明。为啥这么讲呢？因为你第一个眼压高意味着什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们可能都知道什么叫高血压，是不是？人的这个眼压呀正常是在12到20之间。

0: 你想想你的眼压30多，它超出了这个水平线得有多高？超出了水平线这么高意味着什么？就是你眼底，人的眼底有微循环，如果这个微循环堵了，它就会出现眼压升高，你眼睛就会胀，就会疼，就会合并成像青光眼这些病症，眼睛看东西有光圈。而这个眼压高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一直在给大家讲，叫做暴盲。什么叫暴盲啊？当你的眼压高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35以上、40以上，这个眼压你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失明啊。随时随地出现失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眼睛没有办法去救治。因为人这个眼睛在什么情况下有救治的希望呢？你当你眼睛有视力的情况下，有光感的情况下，你是有治疗希望的。当你的眼睛连一丝丝光感都没了，你就没有治病的希望了。所以像你这情况，你这个眼病如果不抓紧时间治，那一旦失明了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而咱们这个换眼奇方，你尤其说像青光眼眼压高的人，针对于青光眼眼压高的人怎么去治，这里边的复明因子第一时间把你堵的那个眼道给你打通了。它像啥呢？像你回家开门的那把钥匙，打通了这个眼道之后，把你那个眼底的那些垃圾毒素能够给你进行往外排。你当你的毒素排出去之后，你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一般多长时间呢？换眼奇方用上一个多疗程或者是一个半疗程的时候，你的眼压就恢复正常了，眼睛就不胀不疼了。哎，你看东西也没有那些像什么小光圈似的了啊。还有一个就包括说像视神经萎缩，你的视神经细胞它受损了，所以你看东西一点一点一点的没有光余光了，一点一点就成桶状的了。这个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呢，你不进行修复，它就没有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复明因子，什么叫换眼奇方啊？不是说这个李老师我拿着这个人工造的这个眼睛的晶体去给你去换，现在就是国际上都没有这样一个先进的这个科技，说把其他的这个眼球给你带到你的眼球上给你去换去，让你以后匹配，让你以后不复这个不失明的，而是把你的眼睛当中受损的细胞给你进行修复，让你这个细胞有一种什么呢？更新再生的能力。你当你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能力的时候了，你的眼睛就相当于把旧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四个疗程用完了，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啊，你的视力上都能恢复，0.0几的视力将来以后恢复到个0.34或者是0.45啊，这个都是不成问题的啊。
1: 是的，老师，我就是听你讲了，都说吃这个药就像把眼睛能换上一双好眼睛似的。
0: 嗯，
1: 所以我就着急嘛。那个李老师，你就帮我吹吹呗，帮我吹吹，让我赶快给我送来，让我用上咱们这个药吧，参加上这个活动啊。
0: 好，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报上名了，活动啊肯定能让你参加上。等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就跟咱们各地区的负责人去联络一下，帮你们催一催，问一问去啊。你放心，在家等着啊。
1: 行，好，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用上，完了有什么情况我再找你，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我期待着你的好消息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会。
3: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您好。
0: 嗯，
4: 我想问一下，是

0: 李青兰，慧眼棋方，这个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哎、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是啥？我是辽宁抚顺的。
1: 啊，抚顺的。
0: 哎。
1: 嗯。
0: 我用咱们这个吧，这慧眼棋方现在当初是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现在吧用了三个半疗程了。
1: 嗯。
0: 哎，挺好啊。
1: 嗯。
0: 真是话，真的不错。
1: 嗯。
0: 没想到这个效果啊，真就像您这个。这个李青兰慧眼棋方这个名字似的，
1: 嗯 嗯, 嗯，也看到好的效果了。
0: 哎呀，可不呗！当初吧，
1: 啊、
0: 我听你这个介绍的时候，说咱这个慧眼棋方是不打针呢、啊，不手术啊，
1: 嗯，
0: 还没啥风险的。再说他又不遭罪呀、啊，
1: 嗯，
0: 哎，还省钱，
1: 嗯、
0: 我就寻思就买吧，这玩意这么长时间了，哎呀，这药吧没少吃，也没少花钱，
1: 嗯，
0: 寻思这回最后。再治治不行就算了、
1: 嗯、
0: 就不想再治
1: 嗯
0: 这回还真没叫我失望、
1: 嗯、
0: 你说吧现在我用了三个半疗程了吧
1: 嗯
0: 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说实话现在就是眼睛吧你看原来毛病挺多的
1: 啊
0: 你视力还不好
1: 啊
0: 哎原来吧左眼视力吧是0.1
1: 啊
0: 右眼睛吧那前只有光感了
1: 啊只剩光感了
0: 那可不呗
1: 啊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0: 哎呀，这眼病，我跟您捣鼓捣鼓哈。
1: 嗯。
0: 有青光眼。
1: 嗯。
0: 嗯，青光眼那个时候眼压高。
1: 啊、
0: 嗯。眼压吧，35-40那样。
1: 哦哦哦，眼压太高了啊、
0: 嗯嗯。可不呗。
1: 嗯。
0: 这眼睛嘛，那时候总是胀得乎的。
1: 嗯。
0: 哎，完了，眼珠子还梆硬的。
1: 嗯。
0: 哎，一嫩呢，就跟那个不像咱心这个眼睛看远的，挺软乎的。那个时候就跟玻璃球似的，你说？
1: 嗯嗯嗯。
0: 嗯、啊，完了看那个这灯管吧，啥的吧，就像有那个就像那个彩虹似的。
1: 嗯。
0: 嗯，完了以后呢，你看看有啥呢？那前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什么？那叫有玻璃体混浊。
1: 啊。
0: 还有那叫黄斑裂孔啊，叫什么玩意儿啊？
1: 嗯嗯嗯。
0: 哎，看东西就像你看玻璃啥的，一看就不像整箱的，就像碎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0: 嗯，你说完了以后吧，还视神经萎缩。
1: 嗯。
0: 你说说，这你看看吧，那个时候吧，我真的一点信心都没了。反正岁数也这么大了，心能治就治，治不好算了。
1: 嗯。
0: 我寻思就最后赌一把。
1: 嗯，
0: 哎，还没想到，你看看用上以后，感觉到还这见效还挺快的
1: 啊。
0: 哎，用了也就是7-8天吧。
1: 嗯、
0: 啊，哎，我就感觉到这眼睛啊就不那么胀得乎的难受了似的，清亮了。
1: 好，有效果
0: 啊。
1: 哎，
0: 是是，哎呀，我这个感觉到心里头还挺敞亮的。
1: 嗯、
0: 啊，哎，就寻思这回还有希望，哎，就接着这么用吧。
1: 嗯，
0: 你看看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0: 哎，这眼睛看啥东西吧，哎，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形了，
1: 嗯，
0: 哎，感觉到吧，这哎看东西啥的，哎，也正着的了，
1: 嗯，
0: 哎，现在彩虹那个圈啥的也不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哎，你看用了两个疗程那个时候，看东西啥的视野就感觉到不是那么窄了，
1: 啊、
0: 哦，哎，就好像见宽了似的，
1: 嗯，
0: 哎，这。三个疗程吧，我就寻思这眼睛啊，看东西也亮堂了。我现在看看咋样，这视力有提高没有？
1: 嗯嗯。
0: 哎，你别说，
1: 嗯，
0: 哎，到三个疗程吧，你看看我到时候就医院看看去啊。
1: 嗯。
0: 那视力还真提高了呢。
1: 嗯嗯嗯。
0: 哎，你看看左眼吧，就是0.6。
1: 嗯。
0: 右眼就0.5。
1: 嗯，这视力很好啊。
0: 太好了呗。
1: 嗯。
0: 你说谁能想到？你说我这眼病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你说说又没打针的，你说能恢复到这样，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太符合实际了。我一说是咋的呢？真的说，我今天打电话吧，除了感谢您之外吧，李老师，
1: 哎，
0: 我这不又听说现在这不有一个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那送俩疗程，
1: 嗯，
0: 完了就有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
1: 嗯，
0: 我寻思再买一点，好不容易又遇到这么个好药，
1: 嗯，
0: 完了恢复这么好，我寻思再买点巩固巩固，我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好，你们这个心情吧，我现在是特别的能够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病，你在没用我这个幻眼棋方之前，我想你肯定也是用了不少的药，想了不少的方法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确实，
1: 可能是咱们吧走的弯路太多了，花的钱花的多，换句话来讲，最可能也没少遭。对，有很多人呢现在就在用药上选择，那是非常的谨慎。有的人说的能不能治好我这眼病啊，我有很多的患者都在这样问。 其实你一了解你就会发现，大家走的弯路多了，所以说自然而然对治疗上就没有信心了。你看我这个幻眼奇方啊，我跟大家说过，他在北京临床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什么叫临床呢？就是在临床当中给大家去治这个眼病啊，去应用。那么在这个临床10年的期间呢，咱们现在康复眼病的患者据统计是达到了上百万人。
0: 所以这一次咱们为什么眼病防治协会要把咱们这个幻眼奇方作为眼病的第一用药，而且这是直属拨款。什么叫直属拨款呢？就是直接下发拨款啊，让咱们老百姓进行来受益。而咱们这个幻眼奇方现在在国际上，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德国、日本，现在是争相的在引进这种技术。 这种技术它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幻眼奇方里边所有的配方是几十味的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而它的技术是通过一个萃取技术，一个纳米技术提纯出来的。所以这个复明因子啊，它是什么呢？复明因子是我们眼细胞修复的一个唯一的办法。 什么意思？没有复明因子，你的眼细胞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复明因子，你的眼细胞没有办法进行再生；没有这个复明因子，你的眼道就相当于没有钥匙给你打不开是一样的。你吃再好的药，它进不去，吸收不了。哎，所以为啥你看你这么多年的这个眼病，说你看我过去的视力，我就 0.15我眼睛就剩一个光感了，而我吃上这个幻眼奇方，我现在就能好的这么快呢？因为你的眼道第一时间给它打通了，把这些药物能给它送进去，你的药物送进去之后发挥了作用，把你的眼毒排出去了，你眼细胞修复了。什么叫幻眼睛啊？我告诉大家，李老师，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说拿这把手术刀给你们去换那个眼睛。而这个幻眼奇方是干什么？把你这个受损的细胞给你进行修复，让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 所以你看看你的眼睛就像换了新的眼睛是一样的。你看咱没有打针也没有开刀手术，你这少遭了多少罪呀，你也少花钱呢，对不对呀？可不，你这话太对了。所以咱们这次吧，很多老朋友啊听说这次活动大家都特别着急，我这段时间就包括说咱们场外老师跟我反馈的，说咱们老朋友现在在订购的特别多，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场外的老师说，我说老朋友现在康复好的大家不用再去订。
2: 为啥不用去订呢？咱们的幻眼奇方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药，它解决的是你根本的问题。你的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它有一个循环的作用。所以我告诉你，这次活动你就不用跟着去参加了啊。
3: 不用参加了。
2: 哎呦，那可真不错。我这我就担心这事儿，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恢复这样，完了我寻思再像别的药那个似的，要吃的挺好，过一段不行。看来是没问题，这个叫你这么一说哈。
3: 他的疗效你自己现在已经验证了，所以说呢，这次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你现在是多一分钱也不需要跟着去花，把这个机会吧，让给别人吧。因为咱们现在活动要立刻结束了，全国就剩下这几个名额了，所以咱们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2: 那行吧，
3: 好了，好好好，好好的保重身体吧。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哎， 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刘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啊，我这不今天听你讲这个豁免齐方的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0: 嗯。
3: 关键啥呢？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结束啊。
0: 嗯，没错。
3: 我现在能不能给我订一份啊？我挺着急的。
0: 嗯，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3: 刘老师，我今年呢那个65岁了。
0: 啊。
3: 这眼睛吧，现在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病。
0: 哦。
3: 现在是啥呢？看东西吧，模糊了。
0: 嗯。
3: 有的白内障，关键有的眼底出血。
0: 啊。
3: 这个挡着视力，他那个大黑影。这不现在这。

0: 眼睛前头还有这个黑点在飘。
1: 嗯，
0: 这个眼睛啊，胀乎的，刺挠，还有这结膜炎。
1: 嗯，
0: 我这几年吧，始终在看眼睛，一直也没看好。
1: 嗯，
0: 这大夫啊说啥呢？我这个要是做手术呢，哎呀，也是不能去根儿。
1: 嗯，
0: 可能也得犯。
1: 嗯，
0: 眼底呢出血，打过激光。
1: 嗯，
0: 打了两次激光以后，视力下降了。
1: 嗯，
0: 我就不明白呀，为啥说打完激光这视力还能下降？
1: 嗯，
0: 眼针打过两次。
1: 嗯。
0: 花了8000多块钱，
1: 嗯，
0: 我后来我也不再打了，因为这视力现在吧就在0.3左右了。
1: 嗯嗯嗯，
0: 我以前没打激光的时候眼睛在0.8呢，那个这打完激光以后这视力怎么还下降呢？
1: 嗯，
0: 我就纳了闷了，大夫也没有我一个也没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方法。
1: 嗯嗯嗯，
0: 这不我现在听你讲这个幻影奇方呢，是不打针不手术。
1: 嗯，
0: 哎，我就想还是挺安全的，因为这眼睛这个东西不像别的。
1: 嗯，
0: 你真要嘎巴了以后，咱说不是花钱的事儿，真要出问题了，
1: 嗯，
0: 那就没法再弄了。
1: 嗯嗯嗯，
0: 哎，你这个说的这个能换副好眼睛，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头吧就着急了。
1: 嗯，
0: 因为啥呢？我这刚65岁，
1: 嗯，
0: 啊，这今后咱说还有20年的生活时间呢。
1: 嗯嗯嗯，
0: 这眼睛是个大事儿啊。
1: 对，眼睛确实是大事儿。嗯
0: 啊，你能不能帮我给我定一份儿？
1: 嗯嗯嗯，好，你这情况吧，刚才我听了，这是属于就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啊。
0: 对。
1: 但为啥说现在呀，有很多医生他也不建议，就是说咱们频繁的去动手术。大家你要记着，就是人呐，身体当中眼部周围的这个血管是最微细的啊，它也是说就是微循环吧，血液循环呢，说一旦要是堵了。它也是最难畅通的，所以为啥说一开刀、一手术、一打激光，我们的眼睛受损严重呢？因为你一打激光的话，指出血点，它肯定会有淤堵。你这样一淤堵的话，眼部的微循环肯定会受损。眼部的微循环一旦受损，你眼细胞就没有得到这些足够的营养。眼细胞没有得到足够营养的时候，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就容易出现这个受损，视力就会急剧往下降。所以这个也是说你不能够经常去做手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因为糖尿病合并的眼病跟其他的眼病还是不同的，因为你还存在着血糖高的事儿啊。但是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吧，像你糖尿病合并的眼病，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第一个任何副作用都没有。啥叫没副作用呢？不打针不开刀啊，你少去了很多的麻烦，也少遭很多罪。第二个，咱们是通过什么呢？不经过胃肠吸收，直接达到病灶处。所以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你像你这些眼病，我的幻眼奇方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也可以跟好人一样，你达到健康停药，你的视力恢复到0.78，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啊，
1: 哎，所以这个活动你要参加怎么办呢？跟场外老师去预定，因为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这小部分赠品了，活动立刻结束，就这几个名额，那你自己呢，抓紧时间去争取一下去啊。
0: 行，那好了，李老师，那我就打电话。
1: 哎，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0: 再见。
1: 好，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海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家吧是那个沈阳皇姑的。
1: 嗯，
4: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哈，能跟你那个又接上电话了。
1: 嗯，
4: 那个我用咱那个幻眼奇方吧，我现在已经用了4个疗程吧。
1: 嗯，
4: 就剩半盒药了。
1: 啊，你是老朋友了啊。
4: 对对。
1: 啊，
4: 哎，李老师， 哎呀，我的眼睛啊

0: 好了。
1: 嗯，好。
0: 哎，我真的感谢你啊。
1: 嗯，
0: 对，特别在感谢什么呢？感谢咱们的焕眼七方啊。
1: 嗯，
0: 真是好啊。
1: 嗯，
0: 你说我用了焕眼七方以后，真的给我换了一双好眼睛。
1: 嗯，
0: 你说要如果说是我不知道咱们焕眼七方这个疗效这么好的话，
1: 嗯，
0: 我的现在眼睛啊，
1: 嗯，
0: 那就彻底的完了。
1: 嗯，
0: 真的就看不见了。
1: 嗯，看来你这次方法选择对了啊。
0: 啊，是啊，李老师，你说我这怎么这个眼病呢？我是高血压吧导致的什么呢？一个是眼底出血，
1: 嗯，
0: 完了再一个啥呢？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黄斑变性，
1: 哦，
0: 完了另外还有网脱，
1: 啊，
0: 你说吧，就是没用咱这个焕眼七方以前啊，就是那我左边的眼睛啊，就根本就是看不着人了，
1: 嗯，
0: 哎，我要是看着人啥，看着啥了呢？就看着前面有个模模糊糊的框，
1: 嗯。
0: 哎，左眼那个时候视力的多少？就是0.1吧。
1: 嗯，
0: 哎，右眼吧，就0.2。
1: 嗯，你看原来视力
0: 你说吧，咱话说李老师，你说这个眼睛没有了，
1: 嗯，
0: 你说多遭罪，什么什么也看不准的，你说呀？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吧，咱说了，什么方都用了，你说到医院看呐，什么眼药水、眼药膏啊，什么偏方啊，到最后没招了，这不到上海去查一遍吗？
1: 嗯，
0: 那也没办法，人说了，那你这个就得，要不然你就得手术了。后来我一想。你说都60多岁手啥术啊，
1: 嗯，
0: 你万一要真是整个彻底瞎了，那不就真晚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的焕眼七方啊，最有让我特别相信在哪儿呢？一个您听你讲的，您说的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嗯，
0: 真是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啊，咱们焕眼七方是国药准字号了。
1: 没错。
0: 啊，我一想只有国药准字号的咱们才能把这眼病治好。
1: 嗯。
0: 啊，当我用了也就是一两天的时候哈，
1: 嗯，
0: 就是打伞的现象吧，就稍稍好一点了。
1: 好，
0: 啊，哎呀，我一看效果真的好哈，
1: 嗯，
0: 就像你说，直接达到这个病灶那个地方。
1: 嗯嗯嗯。
0: 啊，完了，我就想信心挺足了，我就就可真的找到好的方法了，
1: 嗯，
0: 好的药了。
1: 嗯。
0: 完，我就那什么，等到7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那打伞基本就不打了。
1: 好，嗯，那我来问你啊。
0: 哎，就不闹心了。
1: 嗯，你现在这个4个疗程 很快都用完了。你现在的眼睛还有没有那个出血的血块在眼前挡着了？
0: 也现在血块啊，你说是什么眼前的灰嘟噜啊，
1: 嗯，
0: 现在全都没有了。
1: 嗯，视力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吧，左眼吧都能达到0.5，右眼达到0.6了。
1: 嗯，你对你这眼睛恢复的这个视力，你满不满意啊？
0: 呀，李老师，我太满意了，
1: 嗯，
0: 我从我内心跟您说话。
1: 嗯嗯嗯。嗯
0: 真的太高兴了。
1: 嗯，因为呀，咱们这个焕眼七方啊，它是从眼部的给你去治的。那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的方法要是选对了，你的眼病不难治，不像大家说想象当中那么难治，说得这个手术啊、打针呐，啊，这个吃很多药啊。焕眼七方4个疗程，咱们从病根入手，复明因子，去让我们的眼睛进行什么呀？眼细胞修复、眼细胞再生。所以像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你这4个疗程用完了，你也能停药了。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听说活动，大家跟着着急。这次活动，
0: 啊，
1: 你不用跟着参加，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哎，那好，谢谢你，刘老师，
1: 哎，
0: 啊，
1: 再见。
0: 好了，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我们再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5: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4: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5: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6: 守护心脑健康。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88，0371658898。

0: 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什么是癫痫？孩子得了癫痫又该怎么办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再次呢把张建奎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童癫痫的话题。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0: 如果说起儿童癫痫啊，可能很多的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羊癫疯，哎，随之呢我们会在脑海当中浮现的啊，就是倒地抽筋啊、口吐白沫呀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癫痫，它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在癫痫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张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好的。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非常好，也是可能是很多家长想要了解的。其实这种癫痫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实体，它是有各种病因，也就是癫痫很多原因有很多，有些遗传的，有些感染的，有些外伤啊，并且临床表现各异，就是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就是刚才提到的全身抽搐呀、突然倒地，这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愣神呢，或者肢体抖动呀可能。但是这种就是病因不一样，临床表现也可能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都是抽搐发作的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就是它是由这个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打个比方，就是咱的大脑好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它有很多电线需要说电流，正常电流发放的时候，它就维持咱们这个说话呀，就像现在一样思考啊、认知啊、记忆。但是如果电线突然短路了，或者发生故障
0: 了，
1: 就咱大脑这个局部的神经元突然的这种异常放电，就引起这种癫痫发作。
0: 好的好的。那么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啊，这个癫痫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像我们普通人所想的啊，就像这个影视剧里看到的是吧，倒在地上抽搐啊、口吐白沫，这其实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有些孩子的癫痫啊，他的表现可能是愣神儿。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愣神儿是不是就我们平时说的这走神儿了，或者孩子发呆了呢？这种愣神儿会不会也是癫痫的一种表现啊？我们该怎么区分正常的走神儿和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癫痫的失神发作呢？
1: 是，因为正常的孩子他这个由于作业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表现出这种愣神，
0: 哎，走神了，
1: 是，突然就上着课了，突然思绪跑到外边十万八千里了。但是这种走神的话，一般来说你叫他，他都能回过神来，
0: 马上就能反应，
1: 马上反应过来，至少是给你一个回应吧。
0: 对，
1: 但是咱们的癫痫的这种我们叫失神发作，它表现像是愣神，但是它就是正在进行的动作突然停止，好像正在走路的，哎，突然停到那了，或者正在吃饭的，拿着筷子突然掉了，这种两眼呢就是比较茫然，目视前方，看着呆呆的，叫他也没有反应，
0: 没反应
1: ，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般来说，经过几秒或者几十秒啊，他慢慢回过来，回过来之后，你问他刚才 你是怎么了？
0: 嗯，
1: 他完全想不起来。
0: 哦

0: 自己是不知道的。
1: 是是，就一个就是重要的，他的叫不过来，不知道。这里在儿童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般来说，4岁到10岁的孩子多，女孩更多过。刚开始可能早期的可能一天只有几次，时间长了，一天可能十几次到几十次都有。这个如果就是，如果家里这个家长还发现孩子频繁的老是这种跑神呢，那可能就不是咱平常说是发呆或者注意的不集中啊，也可能就是癫痫，这个时候就要非常注意了，
0: 好的。
1: 最好到医院。
0: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很多的孩子，别说孩子了啊，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开一些就挺无聊的会的时候，是吧？看一些就是没有意思的这种影视剧的时候，我们偶尔可能都有这种走神，
1: 是是
0: 对吧？
1: 是。
0: 哎，会想到，但是呢，只要别人一呼唤，马上就能把你拉回到现实，而且呢，刚才在做什么，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1: 是是。
0: 哎，但是您所提到的癫痫的这种失神发作啊，就感觉有点像一个机器人，他突然下线了，
1: 是
0: 对
1: 是，
0: 吧？突然之间不在线。
1: 比喻非常好，
0: 哎，而且呢，患者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是，
0: 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除了这种愣神儿之外啊，你这么一讲，就确实癫痫这表现还挺多的。那么还有哪些不典型的小动作可能是癫痫发作的一个信号呢？
1: 是，其实癫痫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常见的就是来说了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类似羊角风那种，其实癫痫的一种，包括刚才失神也是一种。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我一一的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这种失张力发作，就是孩子呢主要表现是突然的肢体无力，好像正在坐着，突然甚至软一下，或者是正在走路的腿突然软一下，想跌倒，这个很容易摔伤，就是保持身体的张力突然丧失了。第二个就肌痉挛，肌痉挛是这个身体不自主的、短暂的，就像触电一样，快速抖了一下。有时候可能看是把他家长当成打哆嗦。除了这之外，也可能是就是这个眼睛频繁的眨动啊，或者突然剪下头这种肢体快速的这种抖动。这个也容易被忽略。再有就是这种的话，有些自动症，自动症的话就是表现一些就是来说这种的话，无目的的这种。重复的、刻板的这种很多这种动作，好像吧唧嘴呀、这种咀嚼呀、吞咽呐，然后或者是这种搓手，或者是系纽扣，但是看起来很诡异这种动作，你叫他呀，没有这种反应，哎，一会了他自己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还有一些
0: 这也是一种癫痫的这
1: 也
0: 种
1: 是一种癫痫的，但是这个并不是有这些表现一定是癫痫，但是这种有这种表现要注意。
0: 有癫痫的可能
1: 是，还有一种就是不是肢体抽，就是感觉性的发作。就是他没有明显肢体抽动，就是感觉，哎，我这手怎么麻了？这里现在一直在麻，或者疼啊，或者这个感觉头晕了，站不住了，就持续了几分钟，或者是有些视觉、听力这种跟幻视幻听的，看见眼前发光，或者是看见东西。忽然大，忽然小，就是我们的枕叶癫痫，或者听见了，哎呀，外面超大声音，但是别人都听不到，这都有可能是癫痫。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植物神经发作，植物神经，咱们很多这种神经，植物的神经维持人的心率啊、呼吸啊等等。有些就像过去经常提到一个腹型癫痫，其实它就是一个植物神经的发作，就是孩子无缘无故光肚子疼，哎，疼了一两分钟。突然肚子还突然消失了，等你去消化科所有检查过来检查不到，也有可能就是植物神经，或者是表现点一会红啊，一会白啊，或者身上起鸡皮疙瘩，或者是心率突然加快，这种都有可能是这种植物神经的发作。这都是一些不典型的，这种的话可能在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如果就是家，但是这些都有刻板性，它反反复复出现的，会有刻板性。你其他有些就像你肚子疼一样，你其他到其他这种科室，如果检查发现不了问题，最好是都到我们神经内科，不一定是癫痫，但是有癫痫这种可能，这种是。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突然想到，因为孩子嘛，他平时可能有很多的表现，比如有的孩子。说这个有的时候会自言自语，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有的孩子呢可能会突然的，哎，莫名其妙自己笑起来，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非常的纠结。那像这种，他会不会是癫痫的表现呢？
1: 你说的包括这莫名其妙的笑，也有可能有种癫痫发作，叫做痴笑发作，就是无缘无故的、不符合场景的，不是别人讲个笑话呀、很好笑的事，就是突然就在那突然傻笑的。这也有可能是癫痫跟脑内下丘脑这种有关系，这个最好是。如果频繁的多了， 偶尔一两次。

0: 睡眠的问题，很多家长也是很焦虑的，因为晚上睡觉你不可能一直盯着孩子看。
1: 对，
0: 其实晚上这睡眠的异常大概分两种，一种是良性的，就是不需要过多关注或者不需要治疗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种癫痫发作，但是来说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就首先说说这种咱说的阳性吧，首先来说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睡眠肌阵挛，我们也叫做入睡抽动。一般来说就是大部分刚睡着的时候，人的这种肢体都会抖一下抖一下，严重的可能会影响这个突然会抖醒，但是大部分的话可能就轻微抖动，也不像你睡觉该睡睡啥都不影响。这一般是就是刚入睡没多长时间的这种发生，这种的话是属于生理性的，对人体也不会造成影响的，不需要治疗的。第二个就是夜惊或梦游，这个时候一般是在深睡期，一般睡在两个小时，深睡的时候孩子突然就半夜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是小孩子不会说哭闹起来，哭闹的时候眼睛也不睁开，就怎么哄也不好哄，或者是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就提到了梦游，突然下床了，毫无目的的在转来转去，也是很茫然，到第二天你问他，他啥也不知道，这属于睡眠的障碍，这需要注意看的，但是它不是癫痫这种的。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癫痫，癫痫一般发作它不分时间，可能刚入睡或者睡得深的时候或者快睡醒的时候都有可能发作，不过它这种发作一般都是比较刻板的固定的，并且的话有时候会有这种的话口角流涎的或者大小便失禁的这种现象，这种的话如果就是如果孩子反反复复的这种有夜间睡眠的问题，还是最好到医院看看。
1: 好，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呢你有关于儿童癫痫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4: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3: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4: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5: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6: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6: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6: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6: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有关于儿童癫痫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那么现在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可以把您的问题啊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关于癫痫它的一些表现。
1: 是是。
0: 那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健康康，没有这样问题的。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家长啊，当发现孩子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孩子确实是有癫痫的时候，可能第一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啊，第二可能马上就会问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就是这他到底这癫痫是怎么引起的呀？这可能也是很多患儿家长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和我们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呢？
1: 可以。其实在医学上我们把癫痫的病因分了六大类。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结构上的，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就磁共振一般来做出来的。这种结构上有先天的，有后天的。先天就是有些像先天这个脑皮质发育不全呢，或者偏执缺乳啊，就是现在宫内的时候大脑没发育好，缺胳膊少腿的，这种引起这种癫痫，是吧？或者是有些静脉的畸形啊，这些都可以。有些是后天的结构上的，像生下来有个缺氧之后留一个软化灶，或者是本来好好的磕着了外伤之后引起这种，或者是得了脑炎之后留下这个病灶啊，这种结构性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可能很多关心的遗传性的，遗传的，知道这种遗传结构发生改变的，这种都有可能。它这种遗传病也多种多样，有单基因的，有多基因的，有这个线粒体的这种基因的这种异常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这遗传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就是感染性的，感染性的也是感染一些特殊的这种病毒，但是一些疾病的这种就是急性脑炎的早期那种症状性的这种抽搐，它不叫癫痫，这个比较复杂。咱们这种感染性的就是一些特殊病毒，像弓形虫病毒呀、脑囊虫病毒呀，还有结核病毒呀等等。这些病毒像脑囊虫呀，它可能在脑内钙化之后引起这种癫痫的感染性的。还有一个就是代谢性的，就是人体那个有三大物质，这种脂肪啊、脂类啊、蛋白质啊、糖类了、它的整个分解都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在过程中有很多酶参与，由于这种先天的缺陷，它缺乏某一种酶了，它分解过程不畅了，要么产生的原人体需要的东西少了，或者是产生了很多这种废物垃圾，这种在体内堆积，造成损伤大脑，引起这种代谢性的。还有免疫性的就是人体有这种免疫的原因，人体免疫器官对自己的这种对侵入人体的这种病毒，它除了识别病毒之外，对这个神经细胞它识别不清，除了攻击病毒之外，还攻击这种脑的神经，引起类似脑炎的表现或者癫痫的表现。这类部分癫痫通过免疫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的。这是常的五大类。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前面的五类都检查了都找不到的这种病因，可能还是跟遗传有关系，只不过现在这种手段有限，还没有检查出来了。
0: 好的，
1: 就基本上就分这六大类。
0: 六大类
1: 是是是、
0: 哎。其实您讲到这个疾病原因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遗传呢，它也是癫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1: 是是，
0: 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呢，可能很多的家长这第一反应是：哎，我们家里人，我们夫妻俩都好好的，是吧？没有人得过这个病，那为什么偏偏我的孩子会得癫痫呢？难道是在怀孕啊或者养育的过程当中哪里没有做好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1: 丁双见到很多这个家长，就是像你说的非常非常的这种形象，一听到这个一个接受不了，另外的话都是很多我们家几代人我们都很健康的，为什么会得呀？
0: 对，
1: 其实刚才提到了遗传，它只是一部分，70%还是其他病因引起的，就是后天的原因，是吧？就是遗传的，它也又是分好几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这种的新发突变。什么是新发突变？就是可能就是父母说的，我几代人都是好好的，根本家人也没有这种治病这种基因，但是 可能多种原因吧，怀孕的时候孩子自己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跟所有人都没有关系，
0: 是
1: 也父母也跟父母也关系也不大，别把这个压力背在自己的身上。
0: 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就特别重要。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

0: 啊，这可能也是张主任在平时在临床的工作当中，的确遇到过很多的家长，当发现这个孩子生病了之后呢，可能一方面会觉得我们家里人没有这样的病啊，这怎么会遗传孩子？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如果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是吧，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哪里没有做好，我们哪里做错了，就非常的自责啊。但其实呢，疾病就是疾病。是吧？在这个时候，大家没有必要，特别是像这个孩子的父母，没有必要这样去自责。
1: 是
0: 啊，我们呢，就想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不过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关心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如果这癫痫已经确诊了，是不是意味着孩子将来他的这个婚姻呐、生育啊，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或者说他能不能融入这个社会，能不能养活自己？可能很多家长非常纠结。另外呢，因为现在可以有二胎、三胎，那家长可能也会很害怕。如果我想要一个二宝啊，想要下一个孩子，那么下一个孩子他会不会也得癫痫呢？这个风险有多大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比如说检测一下或者预防一下？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给一些建议吧，好吗？
1: 行，确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孩子得了癫痫之后，就是将来会不会影响生活、工作、学习？
0: 孩子怎么办？
1: 是怎么办？其实来说的话，就是简单说一句吧。其实只要正规治疗，大部分癫痫都能控制。控制之后，它其实跟正常是一样的，可以正常的是学习、工作，或者是将来结婚生子。第二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或者是孩子的下一代，或者
0: 对，
1: 我的这个第一个孩子，
0: 如果再有
1: 了这个
0: 孩子，
1: 下一个孩子
0: 对，
1: 会不会再得？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就是首先来说的话，就看这病因。如果刚才提他说后天的，他就生下之后，由于这种你外伤引起的这种，他跟遗传没有关系。这种再生孩子这种几率，他跟正常孩子没有啥差别，很小的。就是跟遗传有关的，他也分这个情况了。如果是这种隐性的这个遗传，它有这种1/4的，显性的1/2的，并且现在的刚才提到了，现在我们这种检测手段都非常的提高的，这种基因检测能够很好的检测出是不是这孩子是这种基因引起的。这种话，如果是的话，这个第一个孩子确实跟这个基因变引起的时候，我们生了他的时候，可以在这个怀孕的早期，通过也就是在9到11周的时候，通过抽血。或者16周到18周的时候做这个羊水穿刺检测，这种的话检测出来就是你怀这个孩子他不会携带同样的这种致病基因，如果携带了，咱们可以很好的规避这种。
0: 好的，
1: 是这种。
0: 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有很多的家长，因为咱们家长并不是专业人士啊。如果说我们怀疑，哎，孩子有一些这个症状啊，可能怀疑他是不是这个癫痫呢？那么咱们肯定要到医院去检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医院去，第一是应该挂哪个科，第二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检查啊，做哪些检查，什么样的流程啊，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啊，听说有一个脑电图啊，有些朋友会有疑问，做了一次没有问题，医生为什么会让我再做一次呢？啊，那么这些问题啊，平时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被问到啊，也给大家来做个解答。
1: 行，这个也是经常会问的。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如果真是怀疑孩子跟这个怀疑癫痫这个方面挂哪科，因为癫痫它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并且小孩多发，小孩的话占这种癫痫的大部分这种人群，所以说最好是到儿科当中这种小儿这种神经内科，是专门看的，这种更非常这个专业。如果有些医院没有这种儿童的神经内科，有的可能划分的那么新，或者就是到普通儿科或者是成人的神经内科，他们可能会根据孩子的情况跟你提相应的意见，
0: 好的，
1: 或转到更正规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哪些检查？
0: 哎，
1: 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其实确诊癫痫的话，就主要是靠一个脑电图。
0: 哦，就是靠脑电图。
1: 是脑电图，但有些家长担心会不会有创伤
0: 辐射？
1: 辐射，其实这种没有。脑电图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把一些电极片贴到这种话，头颅的这种皮肤表面，它就是用来捕捉这脑内这种异常放电的，所以它就是一个电极片，一些电的很微弱这种电流，就像咱戴着耳机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这种辐射或者是伤害，很安全的这种。
0: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儿，还是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说，你看我都做了一次脑电图了，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医生可能会让我们再查一次，为什么？难道就认为我孩子必须得是这个癫痫吗？为什么还要再查一次呢？哎，关于这个问题啊，因为马上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我们广告之后。

0: 后再为大家来揭晓。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十四节气。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脑电图是诊断儿童癫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
2: 是。
1: 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因为怀疑孩子有一些癫痫的症状，是吧，到医院去做了脑电图，做了一次之后呢，得到这个结果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要求啊再做一次，有的家长可能就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做了一次正常了还要再做啊。
2: 嗯，是，确实是有这种问题，因为一次脑电图正常并不是能够排除这个癫痫，就是人的这种异常放电，它是异常的，说它不是一直在放电的，它是断断续续的，它是偶发的。
1: 嗯，
2: 也可能你做这一段时间有这个，有的时候做个短程的，就做20-30分钟，这段很干净，你啥也检测不到。
1: 它没有发作，
2: 是吧？一个是没有发作，另外这段刚好没有这种异常放电。
1: 嗯，
2: 就是脑电图最早检测这种癫痫。

0: 它会有这种，即便是没有发作，但是很大概率都有这种异常放电，脑电图对照检查异常放电。但如果你检查时间很短，这刚好检查一段时间内，这种的话它没有捕捉到，但是这个并不能完全排除。我们一般来说呢，要求做更长时间的，像做一个长程的，像24小时的，哪怕是长程的，有一次也不能完全一次的长程脑电图捕捉到不发作的情况下，捕捉到异常放电的概率大概只有70%到90%，还有10%几可能做24小时一看都很典型的癫痫，但是你可能做脑电图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还是，家长也不能说是一次脑电图万事大吉的，毕竟他这种临床还在发作，还在存在的。
1: 其实您一提到这脑电图啊，我们突然想到，我们节目这个老的观众啊，或者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啊，咱们在对这个心脏做检查，做这心电图。但你说心电图这个几十秒没发病的时候，哎，那咱们也测不着啊。这时候咱们老听众可能知道，哦，那我听说过啊，可以做一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这种心电图。那么同样的问题啊，咱们如果说一次这个短时间的脑电图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做一个长程的检测，就是，哎，那么什么是这个长程检测？这个长程的检测要做多长时间啊？而是不是这个孩子要待在医院里边是吧？一直在那儿做检查呢？这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0: 可以可以，长程监测就是每个医院它这个每个医院它这个情况不一样，可能时间不一样，一般要求至少是4个小时，并且有个完整的这种睡眠这个清醒睡眠周期，也尽可能的睡眠，因为这个异常放电在睡眠的时候更容易捕捉到，
1: 更容易
0: 这样4个小时的保证充足睡眠。有的医院为了就是能够就是更好捕捉到，可能像我们医院有12小时的、16小时的，或者是24小时的，根据孩子的情况，也可以尽可能是发现这种异常。这种的话，目前来说，现在这种脑电图都是带视频的。视频的，过去的话有这种移动的，就是可以带回家的。但是那种的话，它不带视频，如果真是发作了，它不能够这个记录到你的这种表现形式。现在都是带视频的，我们就是专门用脑电图检测一个屋，就像一个单人间，有个
1: 就
0: 病
1: 是
0: 房。
1: 同时看到脑电图和孩子这个说
0: 是是是是表现，它同步的，一个是可以有些因为就像那种全身都抽的，可能家长都能发现，还有一些很轻微的，胳膊抖一下抖一下。那可能你在家里待着了，家长根本发现不了，但脑电图能发现的。脑电发现异常了，它同步对这个视频，说现在来说呢，基本上都是从视频的，需要在医院待一段时间，
1: 好的，
0: 睡一个完整的觉，睡觉醒了都可以，差
1: 这
0: 不
1: 就
0: 多。
1: 更加准确。
0: 是是，
1: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说一旦孩子确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说："哎呀，那赶紧给孩子用药吧。"那么确诊之后，是不是必须马上用药？一提到这个长期吃药啊，可能家长都会想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0: 是是，
1: 对吧？那可能会很担心，孩子这么小，这长期吃药会不会对孩子发育有影响啊？会不会让孩子变呆变傻，影响记忆力啊？那么这种担心啊，我相信您在工作当中是吧，接触很多家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是是是，确实是，非常家长非常担心这个吃药的副作用的问题。首先说说要不要吃药。
1: 好，
0: 如果是单纯的一次发作，就是孩子第一次发作了，比如这孩子如果发育的挺好，就是没有这种发育落后啊，或者是核磁的异常啊，一般我们都是观察，因为这种癫痫它发作不定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发作一次，不能因为这一次发作吃很长时间药。但是如果这个我们这种通过我们这个判定，它再发的几率非常大，要么就是这孩子本身存在着发育的落后、发育缺陷，大脑本身都有问题。另外的话，或者核磁一检测有个病灶，他肯定还会再发作，或者是刚发作没多长时间又发作一次，两次以上的再发的几率非常大，我们要积极建议用药了。用药的时候就是确实很，家长担心。但是来说的话，对儿童来说的话，现在咱们的药物不断的这种更新，我们治疗的儿童的时候，一个就是一个口，首先要控制疾病，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二个还要照顾大脑，因为孩子这种大脑正在这种发育的时期，确实是各种，包括这种的话，正在发育的大脑，我们要尽可能保护大脑，让它更好的发育。所以我们会优先会选择，现在很多这种新型的抗炎，选择一个就既有治疗作用，也有副作用会小的。但是来说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说的"是药三分毒"，可能有些药物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像有些孩子吃上了早期会有些 注意力不集中啊，可能会有些头晕呢、啊。
1: 嗯

0: 能哎犯困呢，但是一般来说的话，这些的话都是在吃药的早期出现，时间长了慢慢都会耐受，并且的话吃药的同时我们也会定期检测它的血常规啊、肝肾功啊、或者血氧浓度，就监测它这种不良反应，我们会及时，真是发现不良反应我们会及时调整的。
1: 好的，
0: 总体来说呢，还是这种的话就是要考虑这种的话，因为你癫痫如果不控制的话，它这种病可能更大一种率，吃药这种副作用相对来说癫痫的控制是次要的。
1: 行，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刚才我们的编辑提示啊，是在我们的民意在线粉丝群当中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提了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张主任好，我是来自于上蔡的民意在线的老听众啊，我们家的小儿子呢，今年4岁9个月了，去年发现啊有发育迟缓，在我们上蔡县中医院诊断啊说有发育迟缓，然后呢是到了郑州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医院。”做诊断呢，说是五迟啊，肝肾不足症，但这应该是在这个中医科是吧？哎，大夫开了一些中药，然后呢，在上蔡县中医院针灸，还有这个经颅磁按摩康复治疗，目前的治疗已经10个多月了。去年暑假说话只能说2-3个字儿，现在呀说5-6个字儿，有时候说话还是不太清楚。那么去年暑假又做了一个评测啊，分数是69分。今年呢，2个月前这个评测是79分，看来是有一些提高啊。那么有打去年暑假到现在啊，算了一下1个月进步1分啊，觉得这个确实也有点慢啊。这位朋友说，像这个中医说这五迟啊，肝肾不足症能康复到100分吗？因为现在家里人很顾虑啊，小儿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不知道让他是上学去好呢，还是继续做这种康复治疗，这家长左右为难，这种心情我们也能够体会啊。
0: 确实
1: 是，当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种有限的信息啊，既然我们的这个粉丝发问了，我还是想请张主任给一些建议，
0: 行
1: 好不好？
0: 行、刚才提到这种4岁9个月的存在着发育落后，从他这个描述，可能是首先他可能感觉最大的这种言语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么说简单，但是很少有单纯言语落后的，除了言语落后只是一个表现，很多言语落后的，它是由智力落后或者孤独症这种原因造成的。你看看这个哪个方面，他说这个一个是69，一个70多，这种评分我们儿童这种年龄经常用的这格塞尔整个发育评估，其实到69是一个综合的评估，69是来说的话，像这种发育这个量表评估一般是80分以上的算是正常，那70到80是个临界，70以下的算是这个50到70个轻度，这孩子可能经过前期的康复，他早期可能不是那么重
1: 啊，处于一个临界，现在是吧？
0: 现在处于一个临界，那这种的话就是来说的话，它临界还是没有正常，就目前这种描述，它可能上幼儿园还得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趁着现在这种年龄还是小，建议还是接这种康复，接着康复，争取的话至少得80分以上，你日常的生活交流不受影响，因为你到幼儿园的是这种的话。他是正面对正常的孩子，
1: 对，
0: 并且他这个人群非常多，
1: 对，
0: 老师这种一个老师要照顾好多人，并且他也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像存在这种言语的问题不说多的，就提到明显的言语问题，到医院里，他毕竟这类话是就是为啥说是5迟，确实发育迟滞这种话，这种话是由神经的这种发育迟，大脑的发育迟滞，到医院里通过医疗的手段一个改善大脑，另外的话到医院他是一对一的，就是训练是一对一的，有专门的言语老师，有认知老师，一对一的训练，就像说的不好听的，就像那个咱们学习不好老师需要这种专门补课一样，但是需要
1: 开小灶，
0: 是在需要开小灶，并且还得是有专业的那种开小灶，可能到幼儿园呢一个开不了这个小灶，另外他可能就是对正常的孩子他经验非常丰富，这种有问题的可能还得到专业这种。
1: 对，因为普通的幼儿园针对的都是普通的孩子，
0: 是
1: 吧，他不像医院，咱们的这个专门针对这些比如说发育哎稍微落后一些的孩子更有经验。
0: 是，
1: 那么刚才您谈到了，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单纯的语言的发育迟滞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他可能合并是因为或者说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
0: 是
1: 咱们查一查，比如像孤独症，就是哎比较常见的一种，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不用着急，当然是根据您提供的现在的这个分数，对吧？他可能孩子可能不太适合现在。

0: 到幼儿园去，最好还是能够接受这种专业的康复的训练
1: 是
0: 啊。那么这位家长心情也能理解，说那这种康复训练我坚持下去，那孩子将来能不能得100分啊？能不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位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1: 是现在来说，他年龄还小，在6岁之前，这个大脑还是在发育的。我感觉他现在能够79分，还是已经快接近正常了。
0: 还是看到希望了。
1: 是，经过努力，我感觉。因为不是说100分的，因为正常这种再大
0: 的以上
1: 都是自测的，是，因为这个毕竟还就像咱的智力的，有些有智力为是145的，这也可能80几分的，是吧？他只要80分以上，是不是？比着自己不要跟同龄人，因为他本身都偏的落后，你跟着自己一天一天进步，
0: 对，
1: 这样是最好的。
0: 和自己来比
1: 是
0: 吧？不要和其他人去比。
1: 是。
0: 那么说到这儿，像这样的。这个孩子的话，那在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咱们的儿科是否也会接诊这样的孩子呢？
1: 我们这个是脑病，叫脑病诊疗康复中心，就是各种的话接诊各种，由于这种神经，因为脑病是个统称，包括中枢或者周围神经引起的各种发育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语言的落后啊，认知落后啊，还有一些运动落后啊，像脑瘫的，还有孤独症的这种的话，还有各种发育迟缓，我们是专门收治这一类的。
0: 好的，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的这位微信网友呢，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的所有的解答都是基于您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当然这些信息未必全面，对吧？
1: 是
0: 啊，当然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够给您一些指导和帮助。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家长非常的这个担心这个问题，是吧？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说带着孩子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哎，来面诊一下，
1: 是这样更好，
0: 哎，能够了解更具体的情况。
1: 是
0: 这样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呢，关于这个癫痫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啊，每一天我们节目时间很有限，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真的特别想要请张主任和我们的这种癫痫患儿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孩子要吃药嘛，要进行治疗嘛，家长很担心，就是我该怎么跟孩子解释他的病，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怪小孩，或者不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啊，那不因此自卑啊，孤僻啊，出现这样一种情绪。比如说当孩子问爸爸或者问妈妈啊，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吃药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回答，既能够让孩子接受，又能够保护孩子的这种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节目最后，张主任啊，也给我们这些家长一些建议，好不好？
1: 行啊，确实这个，因为小孩子年龄小，可能还没那么多，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到学校的时候，感觉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话，心里可能会多多少少。这我们要不光要治疗疾病，更要保护他这个心理，是吧？用尽可能最简单的这种语言跟他沟通。可以打个比方，就说来说的话。就说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小电脑，偶尔会出现一些小卡顿。我们就是给你吃了药，就是让你这个机器运转的更好一点，就能不会出现这种卡顿的情况，让你更好这种面对。然后就是来说的，如果就是有个小孩子问为什么就是他要吃药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这样，我感觉可以这样跟他说，就是每个人都有需要特殊呵护的地方，就像你看看外面很多这种其他小朋友，很多还戴眼镜的，
0: 对，
1: 他们视力需要维护。
0: 是，
1: 这种还有的有些小朋友那个有些中经常过敏，吃的东西过敏，他需要忌口，他需要就是这个在吃的方面或者生活当中需要维护。咱们只是来说的话，这种的话可能是这个。就像刚才提到呢，有的平常有的这种大脑运行的时候有的小卡顿，咱们就需要药物来维持它，这种跟其他孩子都一样的，每个人都会各种各样的问题，直播来说的话咱们用的方法不一样。
0: 您这个解释特别好，我觉得可以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你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缺点啊，只不过可能每一个孩子的缺点是不同的，
1: 纠正的方法也不一样。
0: 好的，那其实真的啊，这里面的学问有很多，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啊确实非常有限。如果说我们的听众网友或者我们的家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啊，来找到张建奎主任来进行一个面诊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辛苦了，
1: 也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个机会。

0: 好，今天的民意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6: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呢，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哎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5: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6: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5: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元。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6: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

0: 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1: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0: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啊，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哎，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哎，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1: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烧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啊，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陈吉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破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1: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0: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同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你想喝一碗要花1.65元，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1: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

0: 能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一年四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1: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400-710-0578，400-710-0578。
0: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块，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糊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0: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10-0578，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不开刀不手术，其治眼技术、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换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呢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时间了。

是李青兰李老师，咱们讲这个眼病之前呢，首先要把咱们这次大型优惠的活动啊，我要跟大家呢来特别的说一下，为什么要在节目开始强调这件事儿呢？因为由咱们眼病防治协会进行直属拨款的这部分救助资金下发以后啊，我们全国各个地区眼病患者参与活动的现在越来越多啊，而且咱们现在的救助资金呢，现在是越来的越少了。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我的导播就一再的提醒我，那、说李老师，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呢现在太少了，各个地区现在报上来的这个所剩的名额没有多少个了，所以在这儿呢，我就不得不要提醒大家了。这次咱们的换眼齐方由眼病防治协会进行直属拨款救助，给大家呢减免了70%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费用。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大家现在看眼病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啊，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你哪怕说你是低保户啊，我们由于过去啊看眼病花钱花的很多，走弯路走的很多的眼病患者，现在你可以省下去70%的治疗费用，你可以把这个换眼齐方四个疗程都拿到手。那么大家自己花多少钱呢？我们自己承担了这30%的治疗费用，是1000多块钱啊。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开展之后呢，我们现在报名的人数啊非常多，而且不是说所有大家打进电话的你都能够参与上这次活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啊报名报在名额之内，这个活动你才能参与上。那如果说你不是名额之内的，咱们的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啊。说大家想花1000多块钱呢，你就拿四个疗程的换眼齐方就没有这个优惠的价格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咱们现在全国各个地区的所剩的名额现在就仅有这么几个了。那么这次活动呢，咱们现在立刻就要全面结束了。什么叫全面结束呢？我们全国各个地区同步进行结束啊，所以说呢，现在想参与这次活动的大家，你自己抓紧时间提前的去报名预约预定，那这次活动啊你才有机会参加上啊，咱们才能够呢省下这部分钱。那么说这次活动啊，咱们推出来之后呢没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为啥说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呢？因为第一个，救助资金呢是有限的。那第二个，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咱们现在各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说这次活动提前结束，我们说现在立刻就要没有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要结束了。所以参与上这次活动的，我们不但说大家少花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能够通过开通眼道，能够真正去修复我们眼细胞，再生眼细胞的这样一个方法，换眼齐方去给你治疗眼病。有很多眼病患者啊说，李老师，我不知道我这眼病啊有没有治疗的希望啊，我不知道我的眼睛视力到底能不能提高，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眼病啊还能不能去用这个换眼齐方。我告诉大家呀，无论说你的年纪现在是多大，你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啊，或哪怕说你是90多岁了，也不管说你眼睛现在是多少种的眼病，你的视力现在有多低，我告诉大家，医学当中治疗眼病上，只要你的眼睛有光感，只要你的眼睛还没有失明，那么你就有康复的希望。你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眼睛胀、眼干、眼涩、眼睛疼、视力减退啊，比如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还有呢迎风流泪啊，你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啊，包括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沙眼啊、视网膜的病变、眼底病变等等，那么你都可以通过咱们的换眼齐方去治疗眼病啊。有的我们的老朋友啊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齐方啊，这个让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说我的眼病就好了，怎么就不像说我以前用药啊这个反反复复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何为换眼齐方啊？很多老朋友是属于久病成医。大家知道，我们人体是由细胞来构成的，那么眼部结构它也是一样，也是由细胞来进行构成的。那么你的眼细胞出现受损了，
我们的眼睛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我们的眼细胞没有这种康复再

0: 生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视力就下降了。所以说换眼齐防其实换的是什么呢？是来修复和促使我们眼睛它有一种什么呢？修复再生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提到了，说我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啊，我们在美国研究这15年的这个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呢？能够使眼睛当中的这个眼道啊，就是我们阻塞的这个通道给它打开的这样一种方法啊，也是能够促使眼底微循环让它循环起来的一个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这个复明因子啊。有的人说复明因子是什么？复明因子啊，它是咱们眼细胞修复和再生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啊。没有了这个复明因子，你的眼细胞不能进行修复，你的眼细胞不能进行再生。没有了复明因子，你的视力就会下降。如果说你的眼睛完全没有了复明因子的存在，你的细胞它就会出现死亡，我们的眼睛视力就会出现低下，那么你就会出现失明啊。所以复明因子啊，它能够打开咱们的眼道，畅通我们的眼底的微循环，同时啊，它能排出去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个垃圾的毒素啊，把这个毒素啊能够一点一点的往外排，让它能够呢晶体干净，玻璃体干净，眼底的微循环能够畅通啊，同时说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眼细胞，使我们的细胞有这种康复再生的能力。所以说呀，这就相当于把你的坏的眼睛给你换了一个新的眼睛是一样的。而且呢，换眼齐防说不需要大家你开刀啊，不需要进行手术啊，那么它能够在我们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也就是30秒的时候就能达到咱们的病灶处，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啊，在我们北京临床这将近1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康复了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你不想被眼病困扰，你不想眼睛失明，你不想每天摸黑走路，你不想以后的日子靠别人去照顾，自己不能自理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去通过换眼齐防去康复治疗啊，让你的眼睛重新再亮起来，让你的眼睛能够再一次的恢复到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立刻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想参与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通过呢咱们场外的专家报名订购电话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接听啊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你好，是李青兰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啊啊！
3: 哎，我也是换眼齐防的受益者。
0: 哎，
3: 四个疗程啊，还有两颗药就吃完了。
0: 好，
3: 我是沈阳大东的，今年65岁。
0: 啊。
3: 这不我听说这活动赠品不多了，随时要结束，我有问有没有机会呀、啊、我听说怎么1000多块钱俩疗程赠俩疗程，有这事儿不、
0: 咱们这次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发完现在结束啊，这个1个小时之后发完，1个小时之后结束。这次呢咱们的换眼齐防啊给大家减免了70%的治疗费用，因为眼病防治协会啊这是直属拨款。所以现在呢，这四个疗程大家就只需要花这1000多。

0: 是吧，我们四处变硬，就是咱们土话说巧梦眼，
1: 嗯嗯嗯，
0: 白天擦就晚上就走道就跳坑，不敢出屋啊，
1: 嗯，
0: 哎，没少治，效果不好，
1: 嗯，
0: 哎，当初也听李老师讲那个护眼机方是听说国药准字的，
1: 嗯，
0: 哎，关键说效果好，不开刀不手术，嗯，哎，这就省钱呐，啊。
1: 说实在，你要手术，我这眼睛跟别的嘎嘎子什么嘎嘎子结的不一样，这成功型不成功，这眼睛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担心呐。对，因为人的眼睛啊，它周围的这个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而且眼球它本身它就不大，那么你开刀手术的话，对它的这个神经性损伤啊，包括说这个毛细血管的损伤性非常大，所以说手术啊，它是什么呢？能够快速的解决问题。 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弊端，你比如说白内障手术的有后发障的，还有出现合并症的，还有出现视力减退的，还有黄这个黄斑变性啊，说连手术你可能你都做不了的，所以说咱们手术第一个遭着罪啊，第二个你还多花着钱，你这样的话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到最后这眼睛还是失明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方法不对，对不对？
0: 是。嗯。 得说呀，选对药了，这护眼机房，李老师啊，
1: 嗯，
0: 哎，也就两三天吧，感觉眼睛舒服得劲儿了，
1: 嗯，好，
0: 哎，七八天感觉这蒙啥物变薄散开点了，
1: 嗯，
0: 哎，这个黑点变少变小，
1: 嗯，
0: 哎，弯曲程度也减轻，挺好，
1: 好，
0: 哎，这个一个疗程天吧，感觉这物变薄散开了，
1: 嗯，
0: 哎，越用越好啊，俩疗程基本就全好了，
1: 嗯。
0: 哎，瞅东西，你说电视也能看点了，
1: 嗯，
0: 出去溜达了，黑点变基本没有了，不像以前那遭罪，电视也看不了，
1: 嗯，
0: 啊，不敢走，怕拽着我下楼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这晚上反正不溜达，但是你看能出去，就是看看景，看个灯啥的，啊，没事了，挺好。
1: 好，
0: 嗯，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两颗药，现在全好了，
1: 嗯，
0: 只要我高兴，这视力恢复不错，嗯。
1: 哎，以前呢，
0: 也就0.10、0.2的视力了。嗯，现在我这65岁，虽然岁数不大哈，但是达到0.6、0.8，0.6、0.8的视力了啊。嗯，好。现在这个手机上那个，你说这一般的字都能看出来。
1: 啊，
0: 哎，整整微信啥的，哎也挺好啊。
1: 现在微信也能用，
0: 都能看。
1: 好，
0: 挺好，挺好。
1: 嗯，不错。
0: 所以心情好了，现在吧也不弯曲变形了。
1: 嗯，
0: 也没有黑点的，没有雾了。
1: 嗯。 哎，晚上走道也不跳井啥的了，挺好，心情好嘞。好，所以这活着个健康啊，是吧，李老师啊？其实啊，咱们这个上年纪的人呢，这个健康才是最主要的。这个健康啊，它不是说的我们胳膊腿好使啊，我们不得高血压啊，我们的血糖不高。实际上包括包括眼睛呢，当然也包括眼睛了，还包括耳朵呀。 对不对？它是一样的，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就做不了。比如说你要出去说是，你看李老师，我就喜欢跟老伙伴下象棋。我现在我这微信学会了，我就想跟我以前这些老伙伴微信上聊聊天啊，看看同学这些什么聚会的这个事儿啊，聊聊当年同学的感情啊，等等啊。但是你的眼睛如果要是不好的话，这些事儿你都做不到。 要不怎么讲，人的眼睛是人生活当中80%信息来源的根据呢。你现在有眼病的，你这些事儿你都做不了，因为什么呀？你视力低下，你看东西雾茫茫的一片，你看东西弯曲变形，你像你原来有黄斑变性，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你就下个楼，你都会发现你那个楼梯呀，它坑一个包一个的，你那脚在那顶上站着半天，你都不敢往下迈，是不是？
0: 哎，这是这么回事。这个就是啥呢？眼病给咱们带来的困扰。所以说，人上岁数之后，不是说血压好了、血糖好了就没事了，眼睛和耳朵都得好。而这个眼病在治疗上，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有的人说，李老师，你看我这都治多少年了，七八年了，十来年了，你治这么长时间，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你的方法不对，你走多少路，你花多少钱，吃多少药，它是没有用的。 而咱们这个护眼奇方，你看咱们老朋友说，一个多疗程，两个多疗程，你看我眼前的雾就没了，什么原因呢？这个护眼奇方里边的复明因子啊，那是经过这个破壁萃取技术，一个纳米的技术提炼的。这个复明因子实际上是啥呢？就是你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你眼细胞想恢复，没有复明因子行不行？不行。你的眼细胞想再生，没有复明。

0: 因子行不行呢？也不行。所以说决定你眼睛康复与否的是啥？就是这复明因子。而这复明因子它在你用药第一时间多长时间呢？就30秒就进行到你这个病灶处了，把你那眼道给你打通，眼道打通了之后排除这些眼毒，眼毒不存在的时候了，它修复你这个眼细胞，让你的眼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看看白内障，咱们不开刀，没有这个打针，晶体干净了啊，玻璃体也干净了，你眼底的黄斑区血液循环畅通了，营养跟得上了，还用天天吃叶黄素吗？我估计你现在都不吃了吧， 是不是？
1: 哎，不吃了，哎，人药就用咱的换眼机房了，
0: 就用换眼机房。
1: 嗯，用的好，还有两盒药。
0: 嗯，
1: 我寻思这个这活动挺省钱，用不参加活动巩固调药啊，李老师。
0: 我知道老朋友啊，这个担心啊，咱们的换眼奇方啊，我当时让大家用4个疗程，而且我也听了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视力由0.1、0.2恢复到0.68，这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视力了。你这个换眼奇方现在4个疗程现在用完呢，你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呢，不用跟着去参加了啊。
1: 哦，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就把剩2盒药用完就彻底停药就行了啊。
0: 用完停药就行了啊。
1: 哦。
0: 嗯，然后呢，以后好好的就是保重身体，用眼别太过度啊。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还需要我帮助的，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行行行，那我也不跟你多唠，人家挺忙的，李老师。
0: 好，哎，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
3: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也打进直播间可真不容易啊。
0: 大家等半天了啊。
4: 我是那个北京那个大兴的，我今年72岁了。今天打电话呢，心情挺高兴，因为什么哈？没有国药准字的换眼奇方，就没有我今天
0: 啊。
4: 我吧是那个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又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网脱，是吧？我的左眼睛就只有那个光感了，右眼睛吧才0.07。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呐，这患上眼病啊，这心里的话，天天的跟你说，可闷可闷了。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想那个，干点活吧，做个饭啥的吧，都不行。是吧？今天为啥这么高兴呢？就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还是我表姐给介绍的。知道？她当时吧介绍我的。的时候吧，就说的，你要用换眼奇方啊，能换双好眼睛。吃药就行。我说能吗？我有点不相信李老师，因为咋这眼病我都治了多少年了，我糖尿病都15、16年了。是吧？他说你可不知道，我说能治好你，你怎么能不相信？我一心思，你说我眼睛这样式的，我成天也干不了啥活，这不等于就废了这么一个人吗？我说行。我说那得需要多少药？他说你就买4个疗程就行。就这么吧，我买了4个疗程的。我现在吧都停药1个月，稳定2个月了。李老师
0: 啊，都已经停药了啊，
4: 都停药了呀。现在跟你说心情吧也特别高兴。我就觉得吧，这个换奇方吧，确实是奇方，是吧？我今天打电话呢， 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眼睛怎么

0: 好的。
1: 嗯，好。哎，
0: 我用上药吧，当天李老师
1: 嗯
0: 就不打闪了，
1: 当天
0: 就不
1: 眼睛
0: 啊，当天呢
1: 啊、哦、
0: 不打闪、
1: 哦、好，
0: 要不然那眼睛啪啪啪的是吧，
1: 嗯嗯，
0: 而且吧这眼睛就眼中就舒服了，
1: 嗯，
0: 是吧，
1: 好，
0: 就不那么胀乎的，也就一周那样吧，哎呀眼睛就那黑影啊，
1: 嗯，
0: 它就少了没了，
1: 嗯，好
0: 啊，这时候吧我就心里头吧行了，我、
1: 嗯
0: 确实有把握，我自己都有把握了。
1: 嗯, 嗯, 嗯，
0: 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白雾吧不是不小的，它怎么就没了？
1: 啊、
0: 哦、啊！然后眼前的白雾雾糟糟的啊，
1: 嗯，
0: 它就没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也就两个疗程那样吧，哈、啊，这眼底出血，哎呀，那黑的啊东西就都没有了，
1: 嗯，
0: 它就吸收了呗，可能是，是不是？你说李老师、
1: 嗯，眼毒啊，它能够随着就是咱们血液循环的一个畅通，它能往外排。你排出去了这些眼毒之后，你的晶体也好，玻璃体也好，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也好，都畅通了，都干净了。那你想一想、
0: 嗯、
1: 人的这个血液环境干净了，就相当于说什么呢，你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是一样的。你原来的家是什么样呢？垃圾堆满天了啊，哪个屋子里边全都是垃圾、
0: 嗯、
1: 你想回家睡觉得劲吗？你想上床得劲吗、
0: 嗯、
1: 不得劲儿。而你的屋子收拾干净了，这就相当于说啥呢，眼睛的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的雾就没了，玻璃体干净了，这些小飞蚊子小点你也看不着了，你的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
0: 嗯、
1: 没有什么东西在你眼前挡着了，你的大环境出现干净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能不能好啊，那你看东西肯定没有遮挡物啊，对不对呀、啊、
0: 没有没有、
1: 嗯、
0: 而且吧现在吧我的视力可好了，
1: 嗯，
0: 我的左眼睛吧现在 0.5，
1: 嗯，
0: 右眼睛 0.7，
1: 嗯，
0: 现在也看啥吧，出去买东西，
1: 嗯，
0: 哎我这心情可别提有多高兴了，真像你所说的，把家里所有都干干净净了，
1: 嗯嗯嗯，好，
0: 嗯，
1: 眼睛一好啊，有没有发现这个心情比以前都好了很多呀，
0: 哎呀，心里也不闷的慌、
1: 嗯、
0: 也不堵的慌了，
1: 嗯，
0: 天天出去走去是吧，
1: 嗯，
0: 哎寻思哎呀这么多年都没出去、
1: 嗯、
0: 就可吓得出去了，
1: 嗯
0: 嗯，心情真高兴。今天吧我还有个事儿，李老师，
1: 哎，
0: 俺家老伴儿吧那时候啊我买药的时候吧我开始有点不相信哈、
1: 嗯、
0: 俺家老伴儿吧他也不相信，
1: 嗯，
0: 是吧，他今天比我那个大3岁，他75岁是吧，
1: 嗯嗯嗯，
0: 他吧年轻的时候他就近视，但是吧、
1: 嗯、
0: 他属于高度近视，一千多度他眼睛、
1: 嗯、
0: 啊那眼睛吧总有那个结膜炎，就是用药好了之后吧他总犯，
1: 嗯，
0: 他那个结膜炎，
1: 嗯，
0: 玻璃体吧也有玻璃混浊和黄斑变性，
1: 嗯，
0: 我知道吧他这个病吧是您是能给治好的，
1: 嗯，
0: 但是吧我听的活动现在活动买两个疗程正疗程两个疗程的，而且赠品没有多少了、
1: 嗯、
0: 还立刻就结束，
1: 对，
0: 所以说我想给我老伴儿呢也定了4个疗程的药、
1: 嗯、好，嗯，你这个把糖尿病出现的这个眼病合并症、
0: 嗯、
1: 现在通过咱们的换眼齐防4个疗程就是治到现在都停药了，你就继续给他停药就行，
0: 嗯,
1: 嗯，以后呢就是什么药也不需要去用，眼药水也不需要长期去滴、哦、包括说这个换眼齐防、
0: 啊、
1: 咱们也不需要是反反复复去用了，因为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在北京临床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这10年现在康复了多少眼病患者呢？得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啊，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结膜炎还有高度近视，包括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我节目当中这个病讲的很多了，你们也应该能听得见，这个肯定是能治啊。
0: 对，
1: 而且呢好，再一个就是我说说这个结膜炎，其实结膜炎我也不想多讲你，但是这个病吧得上之后呢，你虽然简单有的是滴点眼药水就好了，但是它这个是反反复复发作，眼药水要一不滴吧它又出现这个复发了，眼睛磨得慌啊痒啊，哎干呐、啊、涩呀，它就总也不得劲儿，其实这个是属于啥呢，它属于一种炎症，这个炎症是由于抵抗力低引起的，而这个眼部抵抗力低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眼睛周围没有营养啊，这个通俗来讲的话就是眼睛没有营养、
0: 哦、
1: 眼细胞它没有这些营养，所以没有这种抵抗的能力，那像它这个就是换眼齐防如果用上的话，结膜炎7-8天就能好，咱们的换眼齐防里边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就包括说像你这个糖尿病合并起的这个眼病什么眼底出血白内障，为啥说它见效快，这个复明因子它不经过你这个胃肠

0: 要吸收，为啥不经过胃肠道吸收啊？没有副作用，它在用药30秒之内直接到达咱们这病灶处。所以说咱们治疗像结膜炎、角膜炎、什么虹膜炎呢、视网膜炎等等啊，这些的话7-8天一个多礼拜这个病肯定能好啊。高度近视吧，这个近视啊它不能够进行摘掉眼镜，但是呢可以预防高度近视合并其他的这个并发症，促进眼底微循环。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4个疗程。那这次活动你们要参加，你就得抓紧时间去定，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就全国累计下来能剩下就这么几个名额。所以你们现在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找场外老师先去预定名额去啊。
1: 行，那我赶紧打电话给老师。
0: 好，我也希望你老伴儿像你一样的早日收获健康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是李青兰幻眼奇方的李老师哈。
0: 对，我是李老师，你好啊啊。
1: 哎呀，这电话真打进来了，真不容易，真的这费9牛2虎之力才打进来呀。
0: 嗯，您是哪
1: 个朋友？李老师，我是内蒙古通辽的。
0: 啊啊，欢迎你。
1: 有这么个事儿，李老师，我吧是前天订的
0: 啊，
1: 这到现在还没送来。我前天订的就是咱们这个买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的这个
0: 啊活动参加上了啊。
1: 对，我参加上了，但是我听到的那个不是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就立刻就结束了吗？
0: 嗯，
1: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我想问问呢，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
0: 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吧，因为它是有名额限定的，打进电话的时候吧，你首先得问一问你能不能报名报在这个名额之内，就是活动之内。如果是活动之内的话，那么它就是1000多块钱买这个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那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讲，你是活动参加上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你的药你还没有收到呢。可能我在节目当中这么一讲啊，说活动要立刻结束了，大家现在药没收到手，你们自己心里不踏实，是不是？
1: 我就怕享受不到这个活动了，我就怕错过去啊。
0: 这次活动吧确实是很难得，直属拨款进行帮扶救助，就这么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是你报上名啊，这个活动就意味着你已经参加上了，减免70%的这个药费你也可以享受到。但是为啥说到现在为止啊没有给大家送到呢？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大家都知道活动都要立刻结束了，报名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啊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可能是没排到你这号呢，所以你别着急，我估计也就是这么1天半天的时间差不多也能给你送到了啊。
1: 只要能让我享受到这个活动就行，我就寻思别写到时候我这么着急想用，我再有这个活动我再参加不上啊。
0: 你这样吧，放心吧，等一会儿啊我下节目的时候我去跟我们各个地区的负责人呢去沟通一下，联络一下，催一催他们尽快的把这个药给你们送到手啊。
1: 哎，好，我是内蒙古通辽的，我叫张玲啊。李老师
0: 好，我记着呢。
1: 那
0: 你今天呢把电话也好不容易就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1: 哎呀，一说这个眼睛啊，真的，我真的太痛苦。

0: 我吧今年62岁。
1: 哎呀，眼压吧，眼压高，现在眼压比达到30多。
2: 嗯，
1: 而且看前头吧，就是黑乎乎的，就有那个条子，都现在都腻了，你知道不？
2: 嗯，
1: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
2: 嗯，
1: 另外吧，最痛苦一件是啥？就现在看东西吧，哎，就能看到中间那一块，边上看不见。
2: 啊，这有视神经萎缩了。
1: 你说吧，是外头外头出不去，搁屋里干啥也干不了，那成天这不就是一个睁眼瞎吗？你说呀？
2: 嗯嗯嗯。
1: 而且这种情况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你说眼压高不有时候戴的那脑袋都疼啊，你知道不？
2: 嗯嗯嗯。
1: 哎呀，疼疼的你都想痔疮墙那种感觉。
2: 嗯
1: 嗯，这么多年你说也是在治疗，不但治不好，治不越来越重了，这病还越来越多，你说。
2: 嗯嗯嗯。
1: 嗯，你说不老不小的，你说现在还得让孩子老伴照顾你，你说这心里都真的都憋屈死了都要。
2: 嗯，那你现在的视力怎么样啊？ 哎呀，视力根本就不行，是0.0.0.0几的视力了。啊，0.0几的视力了。
1: 哎呀，
2: 嗯，你这视力啊，现在太低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眼病啊，如果再这么耽误下去的话，嗯，有可能就会失明。为啥这么讲呢？因为你第一个，眼压高意味着什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们可能都知道什么叫高血压，是不是？ 人的这个眼压呀，正常是在12到20之间。你想想，你的眼压30多，它超出了这个水平线得有多高？超出了水平线这么高，意味着什么？就是你眼底，人的眼底有微循环。如果这个微循环堵了，它就会出现眼压升高，你眼睛就会胀，就会疼，就会合并成像青光眼这些病症，眼睛看东西有光圈。 而这个眼压高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一直在给大家讲，叫做暴盲。什么叫暴盲啊？当你的眼压高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35以上、40以上，这个眼压，你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失明。啊，随时随地出现失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眼睛没有办法去救治。因为人这个眼睛在什么情况下有救治的希望呢？你当你眼睛 有视力的情况下，有光感的情况下，你是有治疗希望的。当你的眼睛连一丝丝光感都没了，你就没有治病的希望了。所以像你这情况，你这个眼病如果不抓紧时间治，那一旦失明了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而咱们这个换眼奇方，你尤其说像青光眼、眼压高的人，针对于青光眼、眼压高的人怎么去治，这里边的复明因子，第一时间把你堵的那个眼道 给你打通了，它像啥呢？像你回家开门的那把钥匙，打通了这个眼道之后，把你那个眼底的那些垃圾毒素能够给你进行往外排。你当你的毒素排出去之后，你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一般多长时间呢？换眼期方用上一个多疗程，或者是一个半疗程的时候，你的眼压就恢复正常了，眼睛就不胀不疼了。哎，你看东西也没有那些像什么小光圈似的了。 啊，还有一个就包括说像视神经萎缩，你的视神经细胞它受损了，所以你看东西一点一点一点的没有光余光了，一点一点就成桶状的了。这个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呢，你不进行修复，它就没有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复明因子，什么叫换眼奇方啊？ 不是说这个李老师，我拿着这个人工造的这个眼睛的晶体去给你去换，现在就是国际上都没有这样一个先进的这个科技，说把其他的这个眼球给你带到你的眼球上给你去换去，让你以后匹配，让你以后不复这个不失明的，而是把你的眼睛当中受损的细胞给你进行修复，让你这个细胞有一种什么呢？更新再生的能力。
1: 你当你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能力的时候了，你的眼睛就相当于把旧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这个换眼期房4个疗程用完了，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啊，你的视力上都能恢复，0.0几的视力将来以后恢复到个0.34或者是0.45，啊，这个都是不成问题的啊。
0: 是李老师，我就是听你讲了，都说吃这个药就像把眼睛能换一换上一双好眼睛似的，
2: 嗯，
1: 所以我就着急嘛。 那个李老师，你就帮我吹吹呗，帮我吹吹，让我赶快给我送来，让我用上咱们这个药吧，参加上这个活动啊。
2: 好，我理解你这心情啊，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报上名了，活动啊肯定能让你参加上。等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就跟咱们各地

0: 地区的负责人去联络一下，帮你们催一催，问一问去啊、哦。你放心，在家等着啊、哦。
1: 行，好，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用上，完了有什么情况我再找你，
0: 哎、
1: 谢谢你啊、哦。
0: 好，我期待着你的好消息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再见啊、哦。
1: 哎，再见，
2: 再会。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您好。
0: 嗯，
4: 我想问一下，是李青兰幻眼奇方的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哎、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啥？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啊，抚顺的。
4: 哎，
0: 嗯，
4: 我用咱们这个吧，这幻眼奇方现在当初是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4: 现在吧用了3.5疗程了，
0: 嗯，
4: 哎，挺好啊，
0: 嗯，
4: 真是话，真的不错，
0: 嗯，
4: 没想到这个效果啊，真就像您这个、
0: 嗯、
4: 这个李青兰幻眼奇方这个名字似的，
0: 嗯 嗯,
4: 嗯,
0: 嗯，也看到好的效果了。
4: 哎呀，可不呗！当初吧，
0: 啊、
4: 我听你这个介绍的时候，说咱这个幻眼奇方是不打针呢、啊，不手术啊，
0: 嗯，
4: 还没啥风险的。再说他又不遭罪呀、啊，
0: 嗯，
4: 哎，还省钱，
0: 嗯、
4: 我就寻思就买吧，这玩意这么长时间了，哎呀，这药吧没少吃，也没少花钱，
0: 嗯，
4: 寻思这回最后再治治，不行就算了，
0: 嗯、
4: 就不想再治，
0: 嗯。
4: 这回还真没叫我失望。你说吧、
0: 嗯、
4: 现在我用了3.5疗程了吧。
0: 嗯。
4: 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说实话，现在就是眼睛吧，你看原来毛病挺多的。
0: 嗯。
4: 你视力还不好。
0: 嗯。
4: 哎，原来吧，左眼视力吧是0.1。
0: 嗯。
4: 右眼睛吧，那前只有光感了。
0: 啊，只剩光感了。
4: 那可不呗。
0: 啊，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哎呀，这眼病。我跟您捣鼓捣鼓哈，
0: 嗯，
4: 有青光眼，
0: 嗯，
4: 青光眼那个时候眼压高，
0: 啊、
4: 眼压吧35-40那样，
0: 啊啊啊，眼压太高了，
4: 嗯，可不呗，
0: 嗯，
4: 这眼睛嘛那时候总是胀得乎的，
0: 嗯，
4: 哎，完了眼珠子还棒硬的，
0: 嗯，
4: 哎，一嫩呢就跟那个不像咱现那个眼睛看软的挺软乎的，那个时候就跟玻璃球似的，你说，
0: 嗯嗯嗯，
4: 嗯。完了，看那个这灯管吧，啥的吧，就像有那个，就像那个彩虹似的。
0: 嗯，
4: 嗯，完了以后呢，你看看有啥呢？那前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什么？那叫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4: 还还有那叫黄斑裂孔啊，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嗯嗯。
4: 哎，看东西就像你看玻璃啥的，一看就不像整箱的，就像碎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4: 嗯。你说完了以后吧，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4: 你说说，这你看看吧，那个时候吧，我真的一点信心都没了。反正岁数也这么大了，寻能治就治，治不好算了。
0: 嗯，
4: 我寻思就最后赌一把。
0: 嗯，
4: 哎，还没想到，你看看用上以后，感觉到还这见效还挺快的
0: 啊。
4: 哎，用了也就是7-8天吧。
0: 嗯，
4: 哎，我就感觉到这眼睛啊，就不那么胀得乎的难受了似的，清亮了。
0: 好，有效果
4: 啊、
0: 嗯！哎，
4: 是是，哎呀，我这个感觉到心里头啊挺敞亮的。
0: 嗯，
4: 哎，就寻思这回还有希望，哎，就接着这么用吧。
0: 嗯，
4: 你看看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4: 哎，这眼睛看啥东西吧，哎，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形了。
0: 嗯，
4: 哎， 感觉到吧，就哎看东西啥的，哎也正着的了，
0: 嗯，
4: 哎现在彩虹那个。

0: 圈啥的也不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你看用了两个疗程，那个时候看东西啥的视野就感觉到不是那么窄了
1: 啊、
0: 哦，哎，就好像见宽了似的。
1: 嗯，
0: 哎，这三个疗程吧，我就寻思这眼睛啊看东西也亮堂了，我现在看看咋样，这视力有提高没有？
1: 嗯 嗯， 嗯，
0: 哎，你别说，
1: 嗯。
0: 哎，到三个疗程吧，你看看，我到时候就医院看看去啊、
1: 嗯。
0: 那视力还真提高了呢。
1: 嗯嗯嗯。
0: 哎，你看看左眼吧，就是0.6。
1: 嗯。
0: 右眼就0.5。
1: 嗯，这视力很好啊。
0: 太好了呗。
1: 嗯、
0: 你说谁能想到？你说我这眼病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你说说，又没打针的，你说能恢复到这样？这个名字起的太好了、嗯，太符合实际了。我一说是咋的呢？真的说，我今天打电话吧，除了感谢您之外吧，李老师，
1: 哎，
0: 我这不就听说现在这不有一个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那送俩疗程，
1: 嗯，
0: 完了就有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
1: 嗯，
0: 我寻思再买一点，好不容易又遇到这么个好药，
1: 嗯，
0: 完了恢复这么好，我寻思再买点巩固。我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嗯，好，你们这个心情吧，我现在是特别的能够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病，你在没用我这个幻眼奇方之前，我想你肯定也是用了不少的药，想了不少的方法了，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确实。
1: 嗯，可能是咱们吧走的弯路太多了，花的钱花的多，换句话来讲，罪可能也没少遭。嗯，对，有很多人呢现在就在用药上选择那是非常的谨慎。有的人说的，能不能治好我这眼病啊，我有很多的患者都在这样问。其实你一了解，你就会发现大家走的弯路多了，所以说自然而然对治疗上就没有信心了。
0: 对，
1: 你看我这个幻眼奇方啊，我跟大家说过，他在北京临床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什么叫临床呢？就是在临床当中给大家去治这个眼病啊，去应用。那么在这个临床10年的期间呢，咱们现在康复眼病的患者据统计是达到了上百万人啊。所以这一次咱们为什么眼病防治协会要把咱们这个幻眼奇方作为眼病的第一用药，而且这是直属拨款。什么叫直属拨款呢？就是直接下发拨款啊，让咱们老百姓进行来受益。而咱们这个幻眼奇方现在在国际上，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德国、日本，现在是争相的在引进这种技术。这种技术它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幻眼奇方里边所有的配方是几十味的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而它的技术是通过一个萃取技术，一个纳米技术提纯出来的。所以这个复明因子啊，它是什么呢？复明因子是我们眼细胞修复的一个唯一的办法。什么意思？没有复明因子，你的眼细胞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复明因子，你的眼细胞没有办法进行再生；没有这个复明因子，你的眼道就相当于没有钥匙给你打不开是一样的，你吃再好的药它进不去，吸收不了。哎，所以为啥你看你这么多年的这个眼病，说你看我过去的视力我就0.1，我眼睛就剩一个光感了，而我吃上这个幻眼奇方我现在就能好的这么快呢？因为你的眼道第一时间给它打通了，把这些药物能给它送进去，你的药物送进去之后发挥了作用，把你的眼毒排出去了，你眼细胞修复了。什么叫换眼睛啊？我告诉大家，李老师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说拿这把手术刀给你们去换那个眼睛，而这个换眼奇方是干什么？把你这个受损的细胞给你进行修复，让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看看你的眼睛就像换了新的眼睛是一样的。你看咱没有打针也没有开刀手术，你这少遭了多少罪呀、你也少花钱呢、对不对呀？
0: 可不呗，
1: 哎，
0: 这话太对了。
1: 所以咱们这次吧，很多老朋友啊，听说这次活动，大家都特别着急。我这段时间就包括说，咱们场外老师跟我反馈的，说咱们老朋友现在在订购的特别多，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场外的老师说，我说老朋友现在康复好的，大家不用再去订。为啥不用去订呢？咱们的幻眼奇方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药，它解决的是你根本的问题。你的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它有一个循环的作用，所以我告诉你，这次活动你就不用跟着去参加了啊！
0: 哦，不用参加了，

0: 哎呦，那可真不错！我就担心这事儿，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恢复这样，完了我寻思再像别的药那个似的，
1: 嗯，
0: 吃的挺好，过一段不行，
1: 嗯，
0: 看来是没问题。这个叫你这么一说哈，
1: 嗯，它的疗效你自己现在已经验证了，所以说呢，这次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你现在是多一分钱也不需要跟着去花，把这个机会吧让给别人吧，因为咱们现在活动要立刻结束了。全国就剩下这几个名额了，所以咱们也别跟着去抢了啊！哎，
0: 那行吧，
1: 好了，
0: 哎，
1: 好好的保重身体吧。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0: 哎，
1: 好，
0: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刘老师啊。
1: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哎，
3: 啊，我这不今天听你讲这个患眼齐方的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我省一半钱。
1: 嗯，
3: 关键啥呢？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结束啊。
1: 嗯，没错。
3: 我先能不能给我订一份啊？我挺着急的。
1: 嗯，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3: 刘老师，我今年呢，那个65岁了。
1: 啊。
3: 这眼睛吧，现在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病。
1: 哦。
3: 现在是啥的，看东西吧模糊了，
1: 嗯，
3: 有的白内障，
1: 嗯，
3: 关键有的眼底出血
1: 啊，
3: 这个挡着视力，他那个大黑影，
1: 嗯，
3: 这不现在这眼睛前头还有这个黑点在飘，
1: 嗯，
3: 这个眼睛啊胀乎的刺挠，还有这结膜炎，
1: 嗯，
3: 我这几年吧始终在看眼睛，
1: 嗯，
3: 一直也没看好，
1: 嗯，
3: 这大夫啊说啥呢，我这个要是做手术呢，哎呀也是不能去根儿，
1: 嗯，
3: 可能也得犯。
1: 嗯，
3: 眼底呢出血，打过激光，
1: 嗯，
3: 打了2次激光以后视力下降了，
1: 嗯，
3: 我就不明白啊，为啥说打完激光这视力还能下降？
1: 嗯，
3: 眼针打过2次，
1: 嗯，
3: 花了8000多块钱，
1: 嗯，
3: 我后来我也不再打了，因为这视力现在吧，
1: 嗯，
3: 就在0.3左右了，
1: 嗯嗯嗯，
3: 我以前没打激光的时候眼睛在0.8呢那个。这打完激光以后，这视力怎么还下降呢？
1: 嗯，
3: 我就纳了闷儿了。大夫也没有我一个，
1: 嗯，
3: 也没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方法。
1: 嗯嗯嗯。
3: 这不，我现在听你讲这个幻影奇方呢，是不打针不手术。
1: 嗯。
3: 哎，我就想还是挺安全的，
1: 嗯，
3: 因为这眼睛这个东西不像别的。
1: 嗯。
3: 你真要嘎巴了以后，咱说不是花钱的事儿，真要出问题了，
1: 嗯，
3: 那就没法再弄了。
1: 嗯嗯嗯。
3: 你这个说的这个能换副好眼睛，
1: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头吧就着急了，
1: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刚65岁，
1: 嗯，
3: 啊，这今后咱说还有20年的生活时间呢，
1: 嗯嗯嗯，
3: 这眼睛是个大事儿啊，
1: 对，眼睛确实是大事儿，嗯，
3: 啊，你能不能帮我给我定一份儿？
1: 嗯嗯嗯，好，你这情况吧，刚才我听了，这是属于就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啊，
3: 对，
1: 但为啥说现在呀，有很多医生他也不建议，就是说咱们频繁的去动手术。大家你要记着，就是人呢，身体当中眼部周围的这个血管是最微细的，那，啊，它也是说就是微循环吧。血液循环呢，说一旦要是堵了，它也是最难畅通的。所以为啥说一开刀一手术一打激光我们的眼睛受损严重呢？因为你一打激光的话，只出血点它肯定会有淤堵。你这样一淤堵的话，眼部的微循环肯定会受损，眼部的微循环一旦受损，你眼细胞就没有得到这些足够的营养，眼细胞没有得到足够营养的时候，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就容易出现这个受损，视力就会急剧往下降。所以这个也是说你不能够经常去做手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因为糖尿病合并的眼病跟其他的眼病还是不同的，因为你还存在着血糖高的事儿啊，但是咱们这个幻眼齐方吧，像你糖尿病合并的眼病，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第一个任何副作用都没有。啥叫没副作用呢？不打针不开刀啊，你少去了很多的麻烦，也少遭很多罪。第二个，咱们是通过什么呢？不经过胃肠吸收，直接达到病灶处，所以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你像你这些眼病，我的幻眼齐方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也可以跟好人一样，你达到健康停药，你的视力恢复到0.78。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哦，
1: 哎，所以这个活动你要参加怎么办呢？跟场外老师去预定，因为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这小部分赠品了，活动立刻结束，就这几个名额，那你自己呢，抓紧时间去争取一下去啊。
3: 行，那好了，李老师，那我就打电话。
1: 哎，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3: 再见。
1: 好，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自。

0: 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 400-810-9798。
1: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从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家吧是那个沈阳皇姑的。
3: 嗯，
2: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哈，能跟您那个又接上电话了。
3: 嗯，
2: 那个我用咱那个幻眼奇方吧，我现在已经用了4个疗程吧。
3: 嗯，
2: 就剩半盒药了。
3: 啊，你是老朋友了啊。
2: 哦，对对。
3: 啊，
2: 哎，李老师，哎呀，我的眼睛啊好了。
3: 嗯，好。
2: 哎，我真的感谢你啊。
3: 嗯，
2: 这特别在感谢什么呢？感谢咱们的幻眼奇方啊。
3: 嗯，
2: 真是好啊。
3: 嗯，
2: 你说我用了幻眼奇方以后真的给我换了一双好眼睛。
3: 嗯，
2: 你说要如果说是我不知道咱们幻眼奇方这个疗效这么好的话，
3: 嗯，
2: 我的现在眼睛啊，
3: 嗯，
2: 那就彻底的完了。
3: 嗯，
2: 真的就看不见了。
3: 嗯，看来你这次方法选择对了。
2: 哎，那个，啊是啊，李老师。
3: 嗯，
2: 你说我这怎么这个眼病呢？我是高血压吧导致的什么呢？一个是眼底出血，
3: 嗯，
2: 完了再一个啥呢？还有玻璃体混浊，
3: 嗯，
2: 黄斑变性，
3: 哦，
2: 完了另外还有网脱，
3: 嗯，
2: 你说吧，就是没用咱这个幻眼奇方以前啊，就是那我左边的眼睛啊，就根本就是看不着人了，
3: 嗯，
2: 哎，我要是看着人啥，看着啥了呢？就看着前面有个模模糊糊的框，
3: 嗯，
2: 哎，左眼那时候视力啊多少，就是0.1吧，
3: 嗯。
2: 哎，右眼吧，就0.2。
3: 嗯，你看原来是
2: 你说吧，咱话说李老师，你说这个眼睛没有了，
3: 嗯，
2: 你说多遭罪，什么什么也看不准的，你说呀？
3: 嗯嗯嗯。
2: 哎呀，那时候吧，咱说了，什么方都用了，你说到医院看呐，什么眼药水、眼药膏啊，什么偏方啊，到最后没招了，这不到上海去查一遍吗？
3: 嗯。
2: 那也没办法，人说了，那你这个就得，要不然你就得手术了。后来我一想，你说都60多岁，手啥术啊？
3: 嗯。
2: 你万一要真是整个彻底瞎了，那不就真晚了。
3: 嗯嗯嗯，
2: 啊，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的幻眼奇方啊，最主要我特别相信在哪儿呢？一个您听你讲的，您说的特别特别的实在，真是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3: 嗯，
2: 再一个就是啊，咱们幻眼奇方是国药准字号了。
3: 没错，
2: 啊，我一想，只有国药准字号的，咱们才能把这眼病治好。
3: 嗯。
2: 啊，当我用了也就是1-2天的时候哈，
3: 嗯，
2: 就是打伞的现象吧，就稍稍好一点了。
3: 好，
2: 啊，哎呀，我一看效果真的好哈，
3: 嗯，
2: 就像你说，直接达到这个病灶那个地方。
3: 嗯嗯嗯，
2: 啊，完了，我就想信心挺足了，我就这可真的找到好的方法了，
3: 嗯，
2: 好的药了。
3: 嗯，
2: 完，
3: 嗯，
2: 我就那什么，等到7天的时候吧，
3: 嗯，
2: 哎，那打伞基本就不打了。
3: 好，嗯，那我来问你啊。
2: 哎，就不闹心了。
3: 嗯，你现在这个4个疗程 啊很快都用完了，你现在的眼睛还有没有那个出血的血块在眼前挡着了？
2: 也现在血块啊，你说是什么眼前的灰嘟噜啊，
3: 嗯，
2: 现在全都没有了。
3: 嗯，视力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吧，左眼吧都能达到0.5，右眼达到0.6了。
3: 嗯，你对你这眼睛恢复的这个视力你满不满意啊？
2: 呀，李老师，我太满意了，
3: 嗯，
2: 我从我内心跟您说话。
3: 嗯嗯嗯，
2: 真的太高兴了。
3: 嗯，因为呀，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它是从眼部的给你去治的。那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的方法要是选对了，你的眼病不难治，不像大家说想象当中那么难治，说得这个手术啊、打针呐，啊，这个吃很多药啊。幻眼奇方4个疗程，咱们从病根入手，复明因子，去让我们的眼睛进行什么呀？眼细胞修复、眼细胞再生。所以像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你这4个疗程用完了，你也能停药了。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听说活动，大家跟着着急。这次活动，
2: 啊，
3: 你不用跟着参加，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2: 啊，也那时候我还想说活动这么那啥，我想参加一份。
3: 不用参加了，然后呢？

0: 这个好好的这个保重身体吧啊。
1: 哎，那好，谢谢李建老师啊，
0: 再见。
1: 好了，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我们再见。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

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

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五十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

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某是某，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

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站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

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术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戟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戟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

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守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膏。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膏。

0: 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6: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6: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哈，
6: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0: 哦，
6: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家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0: 啊，
6: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0: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6: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0: 嗯，
6: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的胡老的广播讲话。
0: 啊，是吧？好。
6: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0: 啊，
6: 我都买了我3片。
0: 哦，
6: 当天喝了2口， 合上两口，我这么待。

0: 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1: 啊。
0: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0: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啊啊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到我那儿去的。
1: 啊啊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0: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还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0: 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0: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0: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0: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好高是吧？
0: 都热乎上来的、
1: 啊，
0: 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0: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多吃点吧、
1: 嗯、啊，
0: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0: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这个老高啊、
1: 嗯、
0: 把我揪出来了，我
1: 不老
0: 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关城、
1: 嗯、
0: 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哥无私啊，
1: 嗯，
0: 真的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嗯，
0: 你是我们患者的男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老高、
0: 哎，
1: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不能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老高的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
1: 嗯，
0: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嗯啊，您别客气，这是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吧、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老高一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

0: 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2: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好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2: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2: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老膏。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好膏了。
2: 这时候又想起来了。是吧。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好膏了。
2: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2: 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2: 是吧？太好了。
3: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2: 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2: 你看
3: 胡老师，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2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2: 啊
3: 也冲不散了。
2: 太好了啊， 太好

0: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
1: 嗯
2: 嗯，见谅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好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给成型了。
1: 嗯嗯嗯。
2: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好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2: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2: 啊，
1: 对
2: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2: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2: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4: 我听了4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
4: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4: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指导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啊，胡老
1: 啊，
4: 就有起变化了。
1: 看看
4: 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啊，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4: 这个
1: 变化多大
4: 了啊！哎呀，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远一点儿。这是4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4: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

0: 没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哎，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1: 嗯，
0: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听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啊，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哎，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
0: 的
1: 和他们联系。
0: 好,
1: 好不好啊？
0: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
0: 胡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胡老。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7: FM105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大

0: 家，福彩大赢家。
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4: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10月11号，双色球第2026116期开奖，红球号码27、33、24、10、19、28，蓝球号码12。一等奖河北一注、黑龙江一注、上海一注、福建一注、江西一注，奖池金额9.36亿元，本期销量3.63亿元，筹集公益金1.30亿元。遇见快乐吧，选二选五喜相连。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10月9号起，快乐吧第2026268期开始，河南福彩开展快乐吧游戏1500万元大赠票活动，促销资金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在全省范围内福彩销售网点，凡购买快乐吧选二选五玩法彩票，且单张票金额超过20元，对选二中二奖及每注赠送6元彩票代金券，备中备送；对选五中五奖及每注赠送400元彩票代金券，备中备送。代金券通过河南福彩小程序扫码以兑奖的彩票来领取，领取后的彩票代金券3日内有效。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快乐吧游戏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一至选十10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选二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2个号码进行投注，选五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5个号码进行投注，可进行单式、复式、短托投注以及多倍投注。同时也提醒广大购彩者需要理性投注，量力而行。在喧嚣的都市街头，车水马龙之间，一张不起眼的彩票静静地躺在城市一角，承载着无限可能。然而这张小小的彩票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游戏，它更是一个承载着梦想、希望与善意的神奇载体。汇聚民生幸福，福利彩票深植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核心理念之中。每一次彩票的销售都是对广大民众爱心的汇聚，彩票公益金被重新投入到社会福利事业之中，帮助那些需要关爱的群体，同时也助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公益事业，构建和谐温暖社会。美好心愿寄托，每一张小小的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的希望与期待，同时也传递着对社会的关爱与善意。购买彩票不仅是为了自己可能获得的幸运，更是为了将这份爱心和善意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与关怀。推动社会公益，福利彩票彰显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福彩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积极倡导和传播公益理念。同时在发行和管理的过程中，福利彩票始终坚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公益金的透明使用和有效管理。每一张彩票的售出都是对美好未来的期许，都是对和谐社会的贡献。用爱心与善意编织起一张无形的网络，让这张小小的彩票成

0: 为传递爱心、助力公益的桥梁，共同书写出美好未来与梦想。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6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10、19、24、27、28、33，蓝球号码12。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5注，单注中奖金额875万480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64注，单注中奖金额为36万6680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期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9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期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6、07、08、09、16、21、22、23、27、30、41、44、48、54、60、65、68、75。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期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5、14、17、1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期双色球2026102期开奖结果公布，昌吉市6523-0151号福彩销售网点爆出好消息，一位彩民朋友幸运中得2注双色球二等奖，奖金合计35.336万元。喜讯传开，网点里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氛围。据了解，中奖彩民是网点的老熟人，平日里购彩十分理性，从不大额投注。这次购彩，他直接机选了5注双色球号码，进行了2倍投注，与大奖不期而遇，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或许有不少彩民朋友会好奇，单是复式胆托各类投注方式究竟哪种更容易中奖呢？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双色球开奖号码完全随机，属于概率游戏，各类投注模式的中奖概率并无差别，量力而行，结合自身的经济情况来选择投注，才是理性的购彩之道。彩票是休闲娱乐、奉献爱心的载体，不能当作致富的手段，购彩应当保持平常心。 我们也祝贺这位收获好运的幸运儿，也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能够理性的参与福彩，追逐小美好，传递

0: 公益。
1: 两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3: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4: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3: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5: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看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传特别专栏，巾帼风华映中原。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风华映中原。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周口市沈丘县北城街道办事处苏楼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窦全云。他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担当和实干，带领全村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在广袤的田野上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壮丽诗篇。一起来听窦全云的故事。
2: 城郊村该怎么发展？周口市沈丘县苏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窦全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担任村干部20多年来，一手抓基层矛盾调解、筑牢治理根基，一手呢抓人居环境改善与特色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不仅为城里人创造了一个度假休闲的好去处，更为乡亲们创造了一个幸福和美的新家园。
3: 你同意我不同意呢？我想俺那保的太少，
4: 你不同意咋办？
3: 咋办？
4: 我是不同意，
3: 我也不同意，俺有点少。
2: 周口市沈丘县苏楼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两位村民因对征地补偿不满找到了窦全云。窦全云耐心听他们说完诉求，对村里其他村民的补偿情况做了说明，又详细解释了相关的政策，终于取得了两位村民的理解。
3: 政策都给您讲完了，你看人家到最后是最终意见，您给我表态说说，那你看吧，应该咋着咋着吧。
2: 作为党支部书记，窦全云每天都要面对群众的各种需求和问题，他始终坚持情理法结合，努力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办成舒心事儿。
3: 一个将近2000多人的村庄，难免会有各种矛盾以及邻里纠纷，我们的宗旨就是矛盾不出村，问题不上交，只要我们用心用情给群众讲道理，最终各种矛盾都会得到化解。
2: 邻里和谐，生活幸福，这是窦全云20年未变的初心。窦全云之前一直从事建材生意，2005年开始担任苏楼村党支部书记。苏楼是一个城郊村，紧邻沈丘县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村里的征地拆迁任务很大，与之相关的各种矛盾纠纷也层出不穷。因此，窦全云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基层治理方面。
3: 城区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同时，城区发展也是我们村难得的发展机遇，要抓住发展机遇，就要让村民心气儿顺起来，这样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趁着机会让村民生活越来越好。
2: 村里有位老人因嫌邻居的树木遮阴，私自砍断了对方数十棵果树，激发了很大矛盾。窦全云第一时间介入调解，一边引导老人认识自身错误，主动赔礼道歉，一边耐心劝说当事人体谅老人的家庭困境与难处，商量免除老人赔偿，最终让这场尖锐的邻里纠纷圆满化解。
5: 他年纪大了是吧，给他贫困一点，他说我吃的也是低保，咱在这个庄上的吧，都住着都是乡里乡亲的，是不是咱年轻，咱不管咋说条件又好一点，他也给咱道歉了是吧，最后来俺也都算了给他了。
2: 在调处村民矛盾的过程当中，窦全云始终注重发挥群众的自治作用。他发现女性耐心柔和热心肠，在很多邻里冲突中具有缓冲带定盘心的作用。因此2023年窦全云牵头成立了巾帼调解工作室，把村里有空闲热心肠的妇女动员起来，组建起一支由妇女组成的巾帼和事老队伍。
3: 初衷，因为咱本身都是咱农村人是吧，咱村里边的事儿由村里边自己人解决，我感觉是最合适。调解的目的呢，肯定是要村里边的邻里之间的更和谐，这个矛盾不出村儿，消化到咱本村里边。
6: 我加入到了这个光荣论坛体当中，在日常的工作中主要配合他们协助好邻里纠纷、人居环境治理这一块儿，通过我的努力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吧，使苏楼村越来越好，让我们把苏楼的优良传统发扬得更加广大。

0: 年来，窦全云带领巾帼调解队伍累计化解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流转等各类纠纷上百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5%以上，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为村子的稳定发展筑牢了根基。在尽心调处村民矛盾的同时，窦全云也一直在努力为村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他曾自掏腰包30万元，为村里安装了路灯、铺通了水泥路、绘制了文化墙。
1: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群众信任我，把我选到村里当带头人。我一直以来的信念就是把村庄建设好，让老百姓认可我。时间久了，村里的一草一木的建设，也就像自己的家。村里的每个人也就成为了自己的家人。
0: 这处水面叫如意湖，现在的如意湖垂柳依依，草绿水青，但就在5年前，这里还是一处臭水塘，垃圾遍地，污水淤积，村民们怨言很大。2022年，窦全云争取县里坑塘改造项目资金100万元，下决心要把25亩臭水塘改造成如意湖。村民们纷纷响应，表示不要工资也愿意投工投劳完成改造任务，这让窦全云分外感动。
1: 只要你干部真的是为老百姓做事的，真为村里人做好事做实事，老百姓就一定会拥护你。
0: 环境美起来，更要产业兴起来，村民富起来。窦全云立足村情，动员乡贤人才返乡创业，成功引进了青田小镇综合特色农业旅游区项目。这是一个总投资1600万元、占地260亩的乡村产业平台，融合了种植、采摘、休闲旅游等多项功能。
1: 近几年乡村近郊游很火，很受欢迎。2017年又成功创办了青田小镇，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还安置了很多的就业岗位。
0: 青田小镇入驻后，每年可以新增200多个就业岗位。为了帮助村民抓住小镇用工需求，实现稳定就业，窦全云针对性为村民开展了免费技能培训，确保村民实现培训即上岗，上岗即增收。
1: 2年之内培训了50多期培训班，全部都是掌握技能上岗。培训里有这个有演出，有这个大棚种植，总的培训2000多人。大部分都是我们村的村民。
0: 在用工过程中，窦全云引导青田小镇优先向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倾斜，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增收途径。村民王耀丽今年60岁，在青田园小镇负责采摘园种植和维护工作，月收入能到3000元以上。
2: 孩子都大了，在家没事，不是多收入一点，是不是减轻家的负担？上这儿来工作，反正也很轻松，一天7-8个小时。
0: 在窦全云的带领下，如今的苏楼村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全村致富项目农户占比达86%，先后获得周口市38红旗集体、周口市水美乡村、沈丘县文明村等多项荣誉。窦全云也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成为基层妇联工作与乡村振兴的优秀典范。
1: 未来我们要继续发挥我们村里的优势，在乡村旅游这块领域多下功夫，发展特色种植项目，突出乡风民俗体验，加强对村民的培训，让我们的服务更优质、更有特色，把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复制过来，让我们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的时间，小雪想为大家分享一篇读者杂志刊发的署名为锦山月的朋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长期读书的人到底赢在哪里。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经常有人问我，读书到底有什么好处？难道书里真有黄金屋、颜如玉？难道读书真能让人逆天改命？说实在的，都不是。包括我在内，很多读书人并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佼佼者。我们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依然要努力赚钱，为生计打拼。但不同的是，眼界、感受乃至思想因读书变得不同。 长期读书的

赢就赢在每一个雕琢自我的瞬间。一，读书多的人赢在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阵子建筑学家林徽因的一张肖像在视频网站火了，照片中林徽因脸庞清瘦，目光炯炯，透露着学者的优雅。单就相貌而言，林徽因非倾国倾城，也没有明艳的五官，然而见过她的人都会由衷称赞她美在神态，冰心说她如宋画中的仕女，金岳霖称赞她一身诗意。为什么林徽因会有如此独特的气质呢？全然因为书籍的陶冶与浸润。她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与书为伴，幼时就读古典文学，长大后又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大量的阅读塑造了她不凡的谈吐和优雅的举止，也使得她的气质里既有东方人的细腻委婉，又有西方人的开放洒脱。你读过的美文、诗词、戏剧都会化作养分，用美感重塑你。你读过的哲学、历史、文学令你在思考中彰显出不一样的魅力。书读多了，丰富的文化底蕴自然会提升一个人的气质，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人的样貌从不在外在的光鲜亮丽中，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永远赢在涵养。第二，读书多的人赢在眼界的开阔。作为小镇青年，我读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县城，十八岁之前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镇上，但我从不觉得遗憾，因为书架上摆着全世界。我读撒哈拉的故事，跟随三毛的脚步远去非洲，见识古老巫术的神秘。我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马克·吐温一起畅游密西西比河。我读挪威的森林，炎炎夏日也能神游北欧密林，感受狂风冷雨。我读科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足不出户就能看见德国南部山脉的参天古树。因为有书可读，年少时的我尽管哪儿也去不了，却也见识了大千世界。圆桌派上，李光复问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嘉宾周轶君说，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潇洒地走万里路，更多的人都是按部就班的学习工作，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我们凑不出时间，拿不出精力，也没那么多钱去周游世界。但我们可以读书，在书里走遍山川湖海，在书里开阔眼界。书是一个多维的世界，给了我们领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第三，读书多的人赢在心绪平和。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问题心烦意乱，坐卧不安，一个失眠的深夜不知干什么，随手拿起了一本经典的书来读，读着读着忽然心领神会，人不该执着于一事，不该纠缠于一人，不该愁肠百结内耗不止，发生的就发生了，过去的就过去了，轻轻松松过好当下才对。就那么一个瞬间，我心绪平和了，而后倦意袭来，睡了个好觉。我记得樊登也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年他在电视台工作，也是碰上各种倒霉事儿，搞得自己心浮气躁，后来他开始读《论语》，读着读着很多事儿就想通了。看过一个说法，阅读的本质是与千百年来那些最清醒的灵魂对话，先哲们的价值观判断力会慢慢地教我们如何释怀看开，读书久了，无论遭逢什么，我们都能够守住自己的方向。著名作家刘震云说，读书是为了在内心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生气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读老庄，悲伤难过时我们可以读悲喜剧，焦躁不安时我们可以读一些经典，迷茫焦虑时我们可以读名人传记，外界喧嚣不止，我们却可以躲入书中寻一方清静自在。第四，读书多的人赢在心灵的充盈。作家

史铁生21岁瘫痪后，对整个世界都感到灰心绝望，也是在读书中找到了救赎心灵之法，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哥伦比亚著名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贫困孤苦的童年中，也是靠读书找到了慰藉。他不止一次对后人说，一个人只要还能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孤独。栖居在书籍中，心灵中的孤独、寂寥、苦闷，终会被稀释、被驱散。而后，书中的知识、营养会充斥内心，令整个人得到深深的滋养。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这样说，你所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灵魂的地窖，那里储备着足够你度过任何严冬的食粮。人活着不单单要身体上填饱肚子，更要给心灵备好给养，而读书就是滋养心灵最好的粮食。第五，读书多的人赢在找到了自己。我曾经是一个对自己充满怀疑的人，为了给外界一个好印象，我一直伪装着戴着面具生活。但后来我读黑塞的德米安，才终于明白，人必须是找到自己才能活得幸福。在书里，少年德米安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父母守护的家，条件优渥，光明有序，另一个世界充满三教九流，混乱粗鲁阴暗。父母要求他成为光明世界的人，他自己最开始也成为要成为的一个好人，但实际上他本性里也有虚伪自私，他也说过谎，做过坏事儿。所以最初的德米安很彷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后来通过读书，德米安终于意识到，他就是他，是一个有缺点有恶习，却也有道德有理想的人。他不是父母期待中完美的少爷，也绝不是在世俗中堕落的混蛋，或者说他身上同时具有两个世界，而这才是完整的自己。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让我意识到，一个人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有优点也有缺憾，所以不必伪装成完美的人，也不必过分在意外界评价，自然而然做自己就很好。有时候想想，如果不读书，就不会遇到黑塞，也不会受德米安的启发。而恰恰是因为不间断地看书，我才从一点点书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自我。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他们能让你悄悄地成为自己。或许你也听过这种质问，读了那么多书，最终还不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何苦手不释卷，何苦埋头苦读？一个人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就在于，你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载你过去；你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经历；你丢掉的自我，书本帮你找回；你干枯的心灵，在阅读中被渗透滋养；你一次次受挫后，仍能把书当成是避难所；你一次次苦思冥想时，书带着你幡然醒悟。我记不清自己从几岁时开始看书，但我很确定，这辈子全然沾了读书的光。所以无论对谁，我都真心相劝，开卷有益，请多读一些书吧。与听节目的朋友们共勉。

0: 觉得每一个人啊，都在追寻那一束光。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中华诗歌的源头，去感受那个美。
3: 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带。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由西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天地开卷》，这是2022年央视开卷品书香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的主题曲。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陷入碎片化信息的洪流，而忽略了深度思考的价值。世界读书日唤醒人们对纸质书和深度阅读的重视，但是真正的阅读价值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愿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在每一天保持对书籍的热爱，让阅读如呼吸般自然，如饮食般必须，在书香中涵养浩然正气，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愿阅读之光照亮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2: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特性，它是与生俱来，是其他人不可能拥有的。学会用坦然喜乐的心来接受上苍赐给我们的这些最美好、最合适的一切吧。不要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失去了自己本该拥有的快乐。羡慕别人常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但若能时常想想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感恩和幸福。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

六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9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你好，是笑江老师吧？
1: 我是笑江，你好。
2: 啊，你好，我今年26岁，我想咨询一下感情方面的事情。
1: 嗯，你说。
2: 啊，我和我男朋友处对象有2年半了，然后他家里的条件就不太好，然后我家是沈阳这边的，然后买一个房子，正常买80平的，估计得接近20万，然后他家有一个
1: 20万。
2: 啊，对呀。
1: 沈阳哪儿买房子20万能买80平、
2: 啊？不是，首付20万。
1: 哦，说吧，嗯。
2: 啊，然后那个他家有一个回迁房，不太大。
1: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有个回迁房是最近能下来。
1: 嗯。
2: 但是迟迟也没下来，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具体是等到他下来，还是直接就，哎，怎么样了？然后那个我家里因为这个买房子嘛挺着急的，就感觉这怎么一直没有信儿啊。
1: 嗯嗯嗯。
2: 啊，就这样。
1: 你们俩都做什么工作的？一月能赚多少钱？
2: 他正常能挣个6000，我能挣个4000左右，他能挣5000左右吧，5000到6000。
1: 你等那个房子是啥意思呢？
2: 就是婚房。
1: 他家在哪儿？
2: 他家在鞍山那边。
1: 那如果那房下了，你们俩把婚房设在鞍山呢？
2: 不，就在沈阳买。
1: 那啥意思？那房下来再卖了啊？
2: 就是、把那个他家那个房子给卖了，然后再拿钱买，在沈阳买房。
1: 哦。
2: 就他家没有钱，这个卖完这个钱可能也不太够付这个首付。
1: 那不够咋整？
2: 就是家里没什么钱嘛，然后我合计要是跟他在一起，那就得借钱，然后感觉
1: 你们家里一点也
2: 不
1: 能，你们家里一点也不能帮助啊。
2: 我家可以帮助，但是我俩得定下来之后，我妈可以拿一部分。
1: 哦，对，就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他父母现在住哪儿啊？
2: 他父母住在家里那边，鞍山那边。
1: 不有房子吗？

0: 他父母现在是租房子住，他家回迁嘛，然后现在那个，那你不胡闹呢吗？回迁完事儿有一个回迁楼，他们家可以住在那回迁楼里，一共两个房子。哦，那还成。嗯，啥时候能下来呀？一直迟迟没有下来。那个我父母还担心他父母没有这个养老金的问题，然后他婚房这边以后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1: 就有点担心我以后就是可能是受苦啊什么的，这事儿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那这是肯定的，就是没有养老金的话，那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必须要需要他儿子来负担呢，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0: 就是他，我父母跟我说，这个以后得可累可累可累了，然后我就
1: 累不累？累不累取决于你们两个发展到什么程度。换一句话说，就你们俩以后能挣多少钱？
0: 嗯，是，对吧？对，所以这个就得对自己对对方有一个判断。嗯，否则的话，我对我俩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但是我妈说，无论你挣多少，你看你身边的人就是现在都比较好，然后你比别人多付出很多，然后到老的时候还得他父母没有拿什么钱，然后还得赡养他嘛。
1: 然后我就感觉是有点不太公平。如果你感觉不公平的话，赶紧和他分手。嗯，但是我还挺喜欢他的，我不想和他分手。就是我妈这么说，但是我心里是没这么感觉过。哎呀，怎么和你说呢？我觉得哈，这种天平的左侧和右侧。 究竟这砝码有多重，这只能靠你自己来衡量，因为你母亲也只是提示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母亲也并没有说干涉你或者替你做一个决定，而我作为旁观者来讲，我也是同样的没有办法来帮你做决定，但是呢，就是跟你聊到现在，我只能说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未来。
0: 嗯，因为你现在都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种问题都会和钱有关，比如说房子首付了，装修呢，家电呢，办婚礼呢，彩礼呢，又三斤五斤的一大堆的事情。
1: 还有可能你们家的文化和他们家的文化也不尽相同，
0: 嗯，
1: 啊，如果说在以后在带孩子的问题上一大堆的问题，我估计你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念的话，或者你都没有那么爱，没有说因为他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因为他可以承受所有的一切，你都没有这种底气的话，或者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那所以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未来。
0: 肖江老师，其实我父母在旁边呢，那个，然后，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我是感觉就是我愿意和他就是面对任何事情，但是我父母他就感觉就不太看好。
1: 你现在又把话说回来了，我并不是说你父母怎么样，而是因为你刚才的一句话，你说你有的时候也感觉到不公平。
2: 其实我说对你所有的建议和你的父母无关，所以我还是那个意思，我并不能替你取舍什么，一如你的父母也不能替你做决定一样，只不过我个人并不看好你们的未来。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 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 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

0: 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0: 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903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你好。
3: 喂，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个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2: 啊，你说，哎。
3: 那个，我吧，有个小舅子，今年19了，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懂事儿，完了。挣多些花多些，完了皮了，还有点那种像窝里横，你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有点那种跟家里人就有点窝里横，我人有点整不了他了。
2: 你整他干啥？需要你整吗？
3: 因为他得在我跟前儿嘛，他
2: 什么叫在你跟前儿啊？
3: 就是我们一起出来打工嘛。
2: 哦，
3: 跟我们在一块儿。
2: 他什么事儿惹到你，或者做什么不应该有原则性的事儿了吗？
3: 那倒没有，他这人比较胆小。
2: 那也不用你干啥呀。
3: 关键是吧，我老丈人和我老丈母娘，离婚了。离婚了吧，那谁也不管他，也不能说是不管他，就是一有事儿就给我媳妇儿，就是他姐。
2: 他有啥事儿？
3: 就是那个。着货了，就像比如说
2: 做什么货
3: 去年大半夜11点钟出去骑摩托车给手指头卡车俩，完了我老丈人就给他接打电话，啊，你小弟又出事了，你说打电话说什么？
2: 这种事儿不算啥，这就是个意外。
3: 不是，
2: 还有什么事儿？
3: 就是他不听话，就有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不懂事儿。
2: 听你要听你的话吗？
3: 对，就他谁话也不听，他就也就能听我两句，就谁。
2: 我觉得吧，你在这儿吧，你想的问题吧都很天真很幼稚。他已经能出来工作了，他有他的想法啊，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生活方式。另外他只有19岁，他还有一些孩子气。他不可能说像你一样那么规规矩矩的去生活，这是年轻人的一个特质啊。只要说没有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不犯法，不干缺德事儿，我希望你不要对他干涉太多啊。你跟你小舅子相处，其实别说你小舅子，就是你自己的亲儿子，他也不可能像你说的听你的话，这个是不现实的啊。
3: 那不是，他现在吧也就能听我点儿，别人谁说
2: 听你点儿，你就说两句就得了啊。
3: 就是我，关键是我现在就我自己条件也不好，一年。
2: 那你可以不用帮助他，不用在经济上帮助他啊。
3: 我是啥意思呢？我就让他攒点钱。我老丈人老娘条件也不怎么太好，我寻思你我这一年得搭，我还有儿子。我有点，
2: 你愿意搭就搭，不愿意搭就拉倒，否则的话用不了多久他连你话都不听啊。
3: 对，现在就是有点连我话不听。
2: 所以那是因为你的原因，你做的太跑偏了啊。
3: 我那个老师你不知道我是哪跑偏，我就是不管他就完事了呗。
2: 对。

0: 要有尊重，就像同学和朋友一样，要保证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我俩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0: 我说的是同学和朋友，不是哥们儿。
1: 啊，
0: 好吧。
1: 啊，
0: 嗯，
1: 这么说，我大概了解。
0: 对，应该给予他一些尊重和理解。再说回来了，我给你的建议是你跟他要有最基本的尊重，如果你还奔着你原来那方向走的话，将会和他越来越远了，达不到你要的目的了，好吧。
1: 啊，
0: 嗯，再见。哎，
1: 啊，
0: 来迎接尾号为707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姐。
0: 你好。
2: 嗯，我想那个咨询点事儿。
0: 嗯，
2: 那个我和我姑娘吧有个这样的一个分歧，就是她吧前些日子带孩子到横店那个影视基地，我们那孩子是5岁半，然后就去就是拍那个电视剧吧，他也是通过别人找那个说那个导演完了去了，就是好像是小孩几个镜头也没有画什么的，然后他就想去锻炼锻炼就去了，去了挺折腾，然后他还有工作，因为至于他俩我们都老了，就自己找都找不着，完就去了，去了吧。自拍了，但小孩回来有点感冒了，就是说有几个镜头好像，然后呢回来以后我以为也就这样了呗，他呢又动那个镜，这两天又给那个导演就是说要发照片，完就给孩子拍几个照片给发过去，就又有电视剧好像是说要找的那个意思吧，完我就有点不太想要给你折的。嗯，然后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你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就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说，一两个有几个镜头，然后这么折腾，我觉得他娘俩太折腾了那种。
0: 你说的是体力上的折腾是吗？
2: 嗯，对对，完他工作。
0: 嗯，他工作做什么的？
2: 他是那个财务，就是他那工作吧，根本就是脱离不开，他得请假或者怎么样。那种，然后他就那天就是人突然让他来了，完他马上就是回来就接孩子就飞就飞。
0: 你女儿想让孩子以后走这条路吗？
2: 其实我觉得吧，他
0: 不是你觉得，是你问没问过你的女儿？
2: 他就是看发展，他觉得孩子要是能是这块材料吧，那意思吧，就想。但我觉得走这个路很渺茫，因为这个吧。人际关系各方面可能都有。
0: 谁告诉你人际关系？你在这圈里吗？
2: 我没有猜的，我就看。
0: 你不能凭猜来教育孩子啊，来指导孩子啊，猜能行吗？
2: 啊，对，所以我今天就想和你唠一唠。嗯，
0: 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
2: 啊。
0: 就第一次啊，就第一次，所谓的几个镜头，折腾值得。让孩子开眼界挺重要的，感不感冒不重要。但是如果说痴迷上这个了，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如果说偶尔有一次，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旅游是吧，旅游有的时候好几千块钱甚至好几万块钱咱也去了，看风景了，其实你合计合计每一次旅游也挺折腾的，但是为啥这么多人都去旅游呢？一种感受，一种经历，对吧？所以如果就偶尔的一次啊，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拍戏是怎么一回事，横店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以后就痴迷上这个了，那就没有意思了。
2: 是不？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刚才说的对
2: 啊，
0: 但不是你说的什么有没有人有没有关系，而是你没在这个圈里边没有人脉，
2: 对，
0: 你会很难。
2: 嗯，
0: 你会很难。另外一点最为重要，孩子太小，太小呢，你不能耽误学业。
2: 对，马上就上学了。
0: 对呀，这个玩意儿，咱说，用您的话来讲，希望很渺茫。对，我承认，希望非常非常渺茫。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用假期的时间去做都可以，但一旦耽误学业的话，一定是得不偿失的。
2: 嗯，
0: 很多时候啊。这种东西就像金字塔一样啊，站在塔尖的就那么几个人，对吧？大部分还是那个塔基啊，是不是？我们还都是平常老百姓，咱还得过这种平常老百姓的生活。
2: 嗯，
0: 但是你的孩子啊，能不能站到塔尖上，这我也不知道啊。
2: 嗯，
0: 所以一定要提示你的女儿， 第一个感受一下

0: 让孩子开阔眼界，这可以啊。第二个，如果孩子有机会往这上面发展也可以，但是不要强求，而且不要耽误文化课，不要耽误上学。
1: 嗯，
0: 否则的话一定会得不偿失啊。
1: 哎，好，
0: 好吧，
1: 你说的我很准。嗯，好，
0: 好，
1: 嗯，好，
0: 那聊
1: 很感谢你
0: 啊，再见。
1: 哎，好，
0: 哎，
1: 嗯，好，再见。嗯。
0: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校长您好，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氨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微信名叫林间蜜清欢发来微信说，校长推荐的蜂蜜、益生菌、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我都在吃，校长推荐的品质保障我放心。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0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们孩子那个是念高一的小女孩。
0: 嗯。
2: 他跟同一个男生有那个啥，有一个纠结的事儿，跟像那个，跟那个肖阳老师叨说说。
0: 说吧，嗯。
2: 嗯，我是农村的。
0: 嗯。
2: 这个我那女孩是那个念高一，我们那嘎达的同他们同一同考进去，有个小男生，也是那个啥考到那嘎去了，就那个刚开始不是相安无事的吧，后来大伙就传出来是那个出对象。

0: 干嘛的，其实没那回事儿。
1: 嗯，
0: 你说他往孩子挺纠结的，现在就是他其实真没那事儿，他跟那人都不说话。
1: 你要问我啥？
0: 就这个，他就纠结这事儿，你说那个有必要吗？你说说，同学们那个
1: 有必要，
0: 那个、
1: 很有必要。
0: 嗯，
1: 为啥能传他呢？
0: 他也不知道啊。你
1: 那不可能啊！上高一的孩子，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
0: 啊，
1: 干脆回来学，不用上了。
2: 嗯，喂，那个谢阳老师，你好。
1: 你母亲说你跟这个男孩都不说话，大伙儿都传你，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2: 啊、不是那种，我们是初中，我们俩就是同桌，挺好的。然后他是一个学霸，
1: 嗯、
2: 然后我们到高中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在一班的，在一班我俩就是一开始被安排以后，我就是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跟他一也是到高中也是一座，
1: 嗯，
2: 然后后来又分了班，分了班之后他好像跟别人说些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别人就是每天路过别人的时候，就是总是对我指指点点，说跟他怎么怎么地，然后就所有人。然后也有些女同学跟我说，她说她这个男生跟在就是在男生舍里跟她说什么别人什么喜欢我这那的
1: 啊，我觉得他应该喜欢你，你感觉到了吗？
2: 但是好像有点，但是就挺让我困惑的。就是关键是最可怕的就是我这个心里对这种感情的事特别、特别那个，在初中就经历好几起了，然后我到高中就怕有这种事情把头都给剪了，但我没想到高中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在考试的时候就每一次之前都会遇到他，就特别影响心情，遇到他就烦。
1: 嗯，你不喜欢他？
2: 我不喜欢。
1: 不喜欢你也不至于烦呢。
2: 那关键是我就是这种心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想。
1: 我觉得你喜欢他。
2: 没有。
1: 没有吗？
2: 没有。
1: 你喜欢他也很正常啊。
2: 不是，我俩只是就是初中时候也是同桌比较久了，但是肯定没有那种感情，就是比如说友谊之间还可以，但是他要是那么跟舍友说的话、
1: 啊、
2: 就让我有种产生反感的感觉。
1: 说话你母亲能听到吗？
2: 嗯，那个动物大点声啊。
1: 哎，你别大点声，你让他关了，我不想让他听。
2: 啊，好吧。
1: 好了，你说你不喜欢他，你喜欢过哪个人吗？
2: 以前好像是有过。
1: 有过。
2: 嗯。
1: 哦。是老师还是学生？
2: 嗯，学生。
1: 哦。你成绩咋样？
2: 我成绩还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法，即使有过就是特别克制。
1: 有人说流言止于智者，是吧？有人说流言止于真相。对于你的这个事儿，流言止于漠视，就是你一定要不理他，你越理他你越觉得烦，别人越会觉得有事儿。你看刚才肖江一直在盘问你是不是真喜欢他，因为你给我的感觉你的这种状态就像喜欢他一样。
2: 嗯，
1: 当你真不喜欢他的时候，你就内心当中会对这个事情无所谓，因为你应该明白，孩子传什么都不重要，对吧？
2: 嗯，
1: 大家都在传你是七仙女儿，你能飞上天呢？
2: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干脆你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别人说什么你一笑了之就完事儿了，时间久了大家觉得传就没意思了。大家为什么要传这个事儿呢？好玩，对吧？
2: 嗯，
1: 你只有有反应了大家才能觉得好玩，而且你可能越生气你越浮躁你越毛躁，大家越觉得好玩。所以你很平和的去面对这个事儿，面对这个男孩就像普通同学一样，甚至比普通同学稍微冷一点，哎，就可以了。这种流言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不要试图去澄清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男孩喜欢你，他你越去澄清的话，恐怕越传的越多。你已经读高中了，这男孩如果跟你表白，你就告诉他好啊，你去吧，你考上清华的时候我就答应你，完了。
2: 嗯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这个男孩他喜欢你是他的权利，他追求你也没有什么错的，是吧？人都有喜欢的权利，都有争取自己美好情感的权利。可能你呢不喜欢他，但是现在呢不要把这事情弄僵，也不要把自己弄烦躁了，按我说的去做，自然而然就好了。
2: 嗯，
1: 好吗？
2: 嗯，
1: 把电话给你的母亲。
2: 嗯，
0: 哎，肖阳老师，
1: 我和你女儿聊得特别好。
0: 嗯，
1: 但是我担心的是你

0: 个母亲会给孩子非常不好的影响。
1: 啊，
0: 他俩本来初中是同桌，而且又是从一个地方考上去的，你怎么张嘴就来？他俩不说话呢？你知道他俩说不说话吗？所以做母亲的以后记住了，不管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要实事求是，自己知道的说，不知道的别瞎说。
1: 嗯，
0: 对别人是一种误导，知道吧？你刚才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为啥要传，咱老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因为那男孩喜欢他，那男孩呢应该也可能跟别人说过一些什么话。那你整的可倒好啊，我女儿不知道咋传的。其实我跟你女儿一聊，所有的事情都很明了了，我也告诉你女儿怎么做了。我相信你女儿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当妈的咱可不能这样啊。
1: 哎，刚才紧张了有点。
0: 这不是紧张，是你的习惯。这种习惯不单单你有，很多家长也有。这种习惯是什么呢？就把这事情给扩大化。啊，弄得自己的女儿非常非常无辜。但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其实谁都没错啊，切记切记。再和你说一遍，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你的女儿很不错，很优秀，而且很睿智的一个孩子啊。
1: 嗯，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嗯，
2: 希望电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

0: 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94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现在有一个感情的事儿，特别弄不明白。现在我今年20几岁，我是头两年多一点儿认识现在的女朋友，经人介绍的认识她。
0: 嗯。
1: 认识她那以前那农村那时候都有彩礼钱嘛。
0: 嗯。
1: 那是我介绍是彩礼钱是7万块钱，然后房子呢，房子就农村那个房。农村反正现在我什么，我的意思我就是出来打工的，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了，就今年是我出来打工。
0: 嗯，
1: 现在在工地干活，但现在收入反正也算行了。
0: 嗯，
1: 我在外边自己努力也这些年了。
0: 嗯，
1: 现在也谈到结婚那事儿了。
0: 嗯，
1: 就满这你现在像我这大已经都结婚，那孩子多大了？说实在。我以前那儿就跟家里说，我就家里房子吧，我不住了，我想在周边地区买一个贷款房，就是那个拿买个首付交首付钱的，但是全款是拿不起，交首付钱。
0: 嗯。
1: 然后我的女朋友说也行，行。现在谈的这步呢，我家我妈我和我爸爸就是说是买房行也行，完了彩礼，我说你彩礼咱还得给人家，给人现在女方要求全是什么呢？就是。彩礼钱给他吧，一共是就给我拿出15万块钱。
0: 这15万是什么概念？不说7万吗？
1: 7万块钱，你我的意思什么？咱房子农村房子是多年前盖的，就结婚时咱不得装修吗？
0: 嗯，
1: 那肯定得花那装修钱。
0: 嗯，
1: 就我的意思，就让我家我爸我妈他们嘛，再给7万块钱以上，再给拿出那个装修钱，然后剩。
0: 嗯，
1: 差也不差那2万3万，你装修钱那农村房你得花了3万，算5万。
0: 嗯，
1: 啊，然后女方这条件是一共就我拿出15万块钱，然后到这步吧就卡着了，卡着我妈我爸那意思，啊，现在没有那些钱，
0: 嗯，
1: 不给拿那些钱，
0: 嗯，
1: 哦，我现在我也真弄不明白，到底是家里是没有还是怎么的，我也真不知道。
0: 那我问你啊。就说这15万这个数是你提出来的还是女方家提出来的？
1: 女方家提出来
0: 啊。
1: 这最开始那时候吧，说是10几万，说是你家给拿10万块钱，然后这彩礼钱这10万块钱你给我，就这回事儿，我就拿10万块钱买房，就是10万块钱不够啊，然后再拿他的彩礼钱。
0: 你说你家里边到底有钱没钱？你说你不知道，你这是违心的，你自己的父母多大能耐，你能不知道吗？
1: 我感觉是没有那些钱。
0: 对呀，肯定是没有啊！你父母还能说拿这事跟你？
1: 我这现在我这跟那女朋友，但还不愿意走，不想走到那一步。
0: 你家里有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啊？作为你来说，你自己多大能耐，你自己干多大事儿，你心里边应该清楚。我先问你一句话，你说你20来岁就出来打工了，这么些年你自己挣了多少钱？你攒了多少钱？
1: 我没攒多少钱。
0: 那不得有个数吗？3块5块也行啊。有多少钱
1: 啊？那得我才攒2-3万块钱。
0: 2-3万块钱是吧？
1: 嗯。
0: 咱们说啊，你自己家里面没有钱，是不是？你父母已经拿这7万块钱彩礼，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父母如果不给你拿这7万块钱彩礼，那玩意儿他也不犯法，知道吧？你做儿子的，如果你连这个事儿都不心疼你自己的父母的话，我和你说，你就太说不过去了。 啊，你说你在城里边啊，周边买一个房子啊，交个首付，这想法无比的正确啊，无比的上进。但是这种上进和正确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够再去啃自己的父母了，你得是自己去努力。
1: 我已经努力了。
0: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父母能给你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剩下的你自己去想办法。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跟女方家摊牌啊。至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那就不是由你来决定的了。再见。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秋梨膏、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微信名叫潇洒人生说，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还有没有了？就吃那个嘴里不反腥的啊，不粘嗓子眼儿的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91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5918，
0: 是您，您好。
3: 好，
0: 哎，
3: 那个小江主持人您好。
0: 你好
3: 啊，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那个和您讲讲，帮我想想办法。
0: 嗯，您说。
3: 我呢是80多岁一个老人，我家那个有4个儿女，3个女孩一个男孩，我老伴儿呢72年多了。关于我家这个留点儿，跟老伴儿积攒点儿，给孩子们留点儿那个基金，一个还有一，你也还有一户楼， 我看这

0: 应该怎么分呢？完，我有点那个，现在我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完，我想叫
1: 你想立遗嘱吗？
0: 我就寻思，我考虑考虑怎么分，完就不用立什么遗嘱。
1: 你考虑完了，现在要分吗？
0: 啊，我要考虑好了，我都寻思我年龄大了，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他了。完，我寻思没考虑好就告诉他，怕你这事儿整的将来怕不愉快。
1: 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啊，
1: 首先来说，如果你要立遗嘱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0: 啊，
1: 如果你不立遗嘱的话，就不用去想这个事儿，
0: 啊，
1: 为什么不用去想呢？第一个，明天什么样，咱们谁也不知道，
0: 啊，
1: 对吧？可能你这孩子明天一人买张彩票，一人都中了500万，恐怕你这点钱人家还看不上眼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也许您明天啊有什么事儿需要钱，这钱也不一定够不够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不如果不立遗嘱的话，就不用去考虑这个事儿
0: 啊，
1: 啊，日子还长着呢。
0: 啊， 啊，是这样，
1: 是吧？再说你一般情况下啊，我觉得平分就行了，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呀？
0: 啊，我有这个问题呢，我想查一句，我这个，你比如说我这个资金吧，有这么几十万块钱可以平均分这四个人，完了那个我这个楼怎么给呀？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啊？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因为楼也可以平均分啊。
0: 啊，
1: 那你为啥不想平均分呢？你是谁困难呢？还是谁特殊对你好啊？你想分给谁呀？
0: 那倒不是，那个我是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男孩好像对我呢贡献稍微大一点，另外老头去世的时候好像挺偏向这个男孩，但是老头临去世也没说什么，没留下什么话。我现在一天天寻思这个问题。
1: 别想这个，别想这个，你想啥都行，你就现在跟我说说，笑江，我天天想上月亮上去，我都赞同，就别想这事儿。
0: 是啊，
1: 啊，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呢？
0: 我现在和大女儿，大女儿因为她丈夫也就去世了，她剩她一个人。完了，我和老伴儿们俩都把她接到我家来了，住有8-9年了。
1: 你这孩子不都挺孝顺的吗？
0: 孩子还都挺好，经济条件各方面都不错，还。
1: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假如有那么一天啊，我们就平均分。就平均分，然后他们兄弟之间，他们兄弟姐妹之间，谁有情分，谁想少要一点啊，要给谁多一点，那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人为的去制造这些矛盾，另外我还说，现在如果你不立遗嘱的话，就不要去想这些问题，好吧，
0: 好。
1: 聊到这儿啊，
0: 这个你说的挺明白。
1: 好，
0: 谢谢小江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 请拨电话

0: 4001021056，4001021056。迎接尾号为769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是我吗？
0: 是你。
1: 然后就是我今天就是关于找工作面试嘛，遇到了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去面试的时候是面试是生产助理，然后人事告诉我是说去质检部学习3个月。这个我能接受，说是熟悉产品。然后后期的话，人事告诉我说的，如果我去的话要隐瞒身份，不能告诉他我是生产助理，要告诉他跟他们一样是质检。然后我就觉得
0: 为什么这样啊？
1: 然后我就问人事嘛，我说为什么，给我个解释吧。他说的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说的就是
0: 你等会儿啊，你这工作我不太明白。你去应聘这岗位叫什么？
1: 生产助理。
0: 生产助理。
1: 对，
0: 然后他让你说是啥？让你说啥？
1: 质检。
0: 让你说质检，他俩有啥区别呀？
1: 他说首先的话，去质检部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嘛，学习他们的产品。这个我倒能可以接受，但是他要说让我隐瞒身份，然后不能告诉任何人说我是生产助理，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啊？
1: 它是一个工厂。
0: 什么规模的工厂？有多少人？
1: 有大概100到200人左右吧。
0: 生产什么？
1: 它是那个机械的。
0: 那你说的我也不懂，还是不懂，就生产助理和质检究竟有什么区别啊？
1: 我问他了，他说主要就是说，如果是熟悉产品嘛，刚开始去肯定要熟悉他们的产品，熟悉产品的，他说从质检部这个部门开始学，他说比较容易。
0: 那也行啊，那这什么叫隐瞒身份？这咋的了？跟你签合同就完了呗。
1: 啊，我就觉得好奇怪，然后我也觉得有点
0: 我也觉得奇怪，但是这奇怪也不重要吧？我觉得
1: 这些领导是不是管这公司管理就有问题，存在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就特别犹豫。
0: 公司管理肯定有问题，任何一家公司管理都有问题。关键是看你想干什么，你不是聘你当总经理去了是吧？
1: 是，
0: 咱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他所谓的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的话，他的爱什么身份什么身份呗。关键是看跟你签一个什么样的合同，以后让你干什么样的工作。哎，这个学习这几个月给钱不？
1: 他是按试用期给，是3个月嘛。然后，但是我觉得3个月的话有点时间太长了。我问人事了，我说3个月的话有点时间太长了。我说我不至于3个月学不会他们的产品在质检部。然后他说那如果你要吃不了苦的话，就是他也在说。然后
0: 你以前做什么的？
1: 我之前做的也是办公室之类的。
0: 办公室之类的？
1: 嗯。
0: 你什么学历啊？
1: 我是大专。
0: 我觉得哈，就是如果他跟你签正规的合同的话没有问题啊，正规的劳动合同，我个人觉得没有问题。最后再和你说一句啊，现在找工作真的不像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1: 是，
0: 好好的去珍惜啊。
1: 不是，像你说的隐瞒身份的话，是不是正常公司不会这样呢？
0: 我不明白什么生产助理和质检，如果这是正规的人事部门这么让你说，你就这么去做，这没有什么可大不了的。
1: 啊，
0: 这你怕什么呢？我不知道，只不过说到那块去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就完了呗。我刚才都跟你说了，只不过是跟你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正规合同，以后具体让你做什么，这两点就完了呗。你去学习去也不是说在那待一辈子。
1: 但是他让我跟所有的同事都要说我是质检，那我是把所有人都欺骗了吗？
0: 那你就别干了好吧。
1: 是，
0: 再见。
1: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夜，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3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我把发报机拆装到4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你看，发报室设在什么地方呢？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呢？齐长鹏犹豫着，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
3: 你担心我父亲吗？
2: 齐长鹏点了点头，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齐长鹏这才放心了，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走，我先带你见个人。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啸天就进来了。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没有押解到广州？
3: 是啊。
2: 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肖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
4: 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她是我们的报务员。
2: 肖啸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肖啸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肖啸天想了想，我看就在

0: 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江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人我已经带来了。江世飞回过头来，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说着，江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江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怎么样啊？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江世飞。江世飞不温不火地说：“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孙维文不吭气儿，只是冷笑：“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江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江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江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江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呸！孙维文吐了江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江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工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 谭平山点了点头，
1: 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
0: 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少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少傲、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工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
1: 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
0: 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
1: 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少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人工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呵呵，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哎，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旭伦说，啊，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旭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鱼，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鱼接待了他，
0: 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

0: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豫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嗯，读什么书啊？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她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呢，她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没有天赋可以学嘛，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1: 谁说的？
0: 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我才不是疼您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

他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他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嗯，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看戏啊？”“嘿嘿，口是心非。”崔子昂说着，慈爱的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啊。”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他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咦，这人跑哪儿去了？”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姐姐。”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他手中的水果，打笑道：“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嗯，你取笑我，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哎，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我才不跟他去呢。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哎，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好，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这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

0: 时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走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陈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
1: 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
0: 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人已经在客厅了。
0: 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
1: 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
0: 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15、16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
1: 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0: 好，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走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陈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0: 崔子昂激动地说道，谢谢姐夫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任教。
1: 哦，
0: 崔子昂点点头，那也好，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哦，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也好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膝下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哎，张妈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崔丽轻轻推了崔月一下，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陈汉云介绍道，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崔丽见到陈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陈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陈汉云不禁叹气，哎，一言难尽呢、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崔丽不动声色，舅舅是从南京来吗？
2: 是啊，
0: 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
0: 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
3: 哦，是这样。
0: 崔丽点了点头说，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
3: 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
3: 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崔丽依旧不动声色，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0: 陈汉云担忧道，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崔子昂见状直指道，汉云呐，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陈汉云说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第二天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

并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君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萧啸天问。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萧，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陈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萧啸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夜，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孕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曲径通幽处。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感觉怎么样啊，孙先生？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呀，却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像有胆有识的反共意识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孙先生，我们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只好说出心里话，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
结束。

0: 捷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江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哎，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难道你连这点常识还不懂吗？嗯？孙维文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江世飞看他有些动摇了，暗自开心，好了好了，现在听我说，华夏报的主编常峰是共产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只是苦于他有英国护照，又有正当身份，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江世飞，我对付常主编？江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只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江世飞继续说道，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君如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毛泽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造势，闹得满香港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好像国民大会当选的总统不是蒋先生，而是他毛泽东。江世飞又顿了一下，实话告诉你，蒋先生很不高兴。鉴于此，毛局长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个惹是生非的桥头堡，干掉长风。孙维文惊愕地看着江世飞，可他看不到墨镜下江世飞那阴狠的眼神，江世飞也看着孙维文。我想来想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就算你带给党国的见面礼，我们也好去总部为你邀功请赏。具体行动计划由顾青给你交代，他会协助你。孙维文看着桌上的手枪一动不动，那只鹦鹉忽然开口学舌，
1: 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
0: 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

0: 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唉，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1: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
0: 李公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
3: 平津孤立无援，唉，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1: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敌者。
1: 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
3: 倒蒋倒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扳倒谈何容易啊。李宗仁、白崇禧啊，也是心怀鬼胎，他们想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也是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

0: 存在了。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老爷，卢广生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
1: 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
0: 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间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人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
1: 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
0: 卢广生开门见山，人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人公的意见。
1: 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

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呢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同样呢通过空中电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呢健康方面的知识。咱们给大家介绍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天啊，我跟大家讲着这个秋天和我们人的脏腑器官呢它们之间呢所存在必然的联系。通过人的脏腑和气候季节之间的变化，怎么能够保养自己的身心，达到呢防患于疾病，能够呢起到非常好的调养我们的身体，储备健康的能量。谈到这方面的健康知识，我跟大家呢也提供了不少的方法。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在秋天容易多发所表现出来的过敏性的鼻炎，教给大家几种简单的方法。那这个几种简单的方法呢，除了告诉给听众朋友可以在印堂穴贴上伤湿止痛膏，把这伤湿止痛膏中间呢抠一个小窟窿，大约像黄豆粒或绿豆粒那么大小一个，然后把大蒜呢捣成泥，直接呢就敷在印堂穴上一晚上，第二天呢这皮肤必然会起水泡，把这水泡呢用针给它挑破，然后呢涂上紫药水。说句心里话啊，这个哈一旦实施上了之后呢不太美观，就即使你把这个伤湿止痛膏你把它撤了去啊，脸上呢尤其是额头这块呢起了个水泡，你把它弄破了，你抹上紫药水之后啊，有点像二郎神似的变成了三只眼睛。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咱们都知道说有病啊这种遭罪，好多人说美不美观那是次要的，只要身体舒服身体好受这是主要的。咱们又不参加选美啊，我们又不影响市容，是不是？只要我们身体舒服，这头啊不闷啊不胀啊不痛啊啊，以及呢这个鼻子通气啊不打喷嚏，这个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所追求的。昨天呢我还特别提示了，我说如果啊皮肤过敏，或者说呢这个皮肤啊不太愈合，如果一旦破溃以后，大家千万记住啊不要使用这种方法。那除此之外呢，结合我们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临床经验，我还告诉给大家了用凉水来进行灌洗鼻腔，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在生活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与这位听众朋友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我了。从听了健康快车呢，时间不短了，非常受益于自然疗法。比如说实施壮大术，二三十年的腰椎病啊现在呢已经行走自如了，尤其是两条腿特别特别轻松。原先呢这个走一段时间啊就得找个马路牙子啊，或者说找个这个小石凳啊就得坐一会儿，一坐坐上小半天。现在啊走个几十里路基本不太成问题。别人呢一出门搭上公交车或打的走，他说我呀尽量的能徒步走的话我坚决不坐车。我说好啊，什么叫自然养生啊，我说这种思想就决定了我们身体必然会健康。所以说人的想法往往决定人身体是否可以恢复，人的想法人的头脑也决定人是否能够最终享受到健康。所以说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叫思想不通，人的身体必然不会畅通。要想畅通身体，必然先畅通我们的头脑，它俩是相辅相成的。说用这个凉开水啊来进行灌洗鼻孔，每天呢我们清早起来都要做一个非常习惯性的动作
那就是希

脸。我们都知道说凉水洗脸能够预防感冒，凉水擦身的话呢，可以呢防范这个身体啊出现的免疫能力低而造成皮肤就是说接触外在的风寒抵抗能力弱，经常去锻炼的话呢，我们抵抗能力自然而然就增强了。那在北方啊，很多城市比如说像哈尔滨啊，像东北的吉林啊，沈阳啊等等啊，也有很多呢老年的冬泳爱好者，即使在零下二三十度的这个冬天，他们也同样会到这个江边啊来进行呢一个猛子扎下去，然后呢来进行实时冬泳锻炼。而他们这些老年人呢身体体质特别好，其实他这种行为的话也完全是自然疗法，就是说人战胜自然而且是挑战自我的一种方法，这同样也是属于我们自然疗法的范畴啊。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倒不是说让我们听众朋友都去冬泳去，但是呢我们也没有这特殊的爱好，我觉得这是一般的人所不能够折服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给大家采取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每天我们清早起来，我们就可以用凉水洗脸就可以。我们洗脸的时候捧一捧凉水，然后呢直接可以呢撩到我们这个脸上，特别是鼻腔里面，我们直接可以来进行灌注，只要不呛着你就可以。有慢性鼻炎的甚至没有慢性鼻炎的，我们都可以来进行灌洗鼻腔，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鼻腔内部新陈代谢。有很多慢性鼻炎的病患者，就像大家所讲述的，鼻子干痒涩又痛，甚至鼻黏膜已经全部萎缩，里面呢我们这鼻腔里面这鼻毛已经全部脱落。所以说为什么一年四季都得戴着个大口罩啊，就感觉这鼻子不敢接触外在的空气。那教给大家这些简易的方法，看起来好像是很不起眼啊，但是最终能不能帮助大家缓解身体当中的病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常收听我的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非常了解这些方法都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经过我的总结又给大家辩证分析，是在安全方便省钱又有效的基础之上才向全国听众朋友来进行推广。所以说听众朋友就可以呢按照这个方法每天来进行坚持实施。如果你每天呢洗两次脸，就是说早上一次，临睡觉前一次，那你就不妨用冷水来进行灌洗鼻腔，它就可以帮助和改善你这慢性过敏性的鼻炎。不仅仅是过敏性鼻炎，以及慢性鼻炎的任何一种情况，什么鼻窦炎啊，鼻甲肥厚啊等等等等，都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帮助大家来进行提高我们鼻腔的免疫能力。除了跟大家讲到了秋通肺，肺开窍于鼻，鼻部所导致的症状而引发一些病情的存在，还有呢要跟大家讲了，在秋天最容易引发的一种现象就是咳嗽。其实谈到咳嗽，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实例也颇多了，你甭管是风寒咳还是风热咳，以及呢还是肺热咳或者说肺燥咳，你看这一个咳嗽它也分为很多种情况。那老朋友呢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会相关的记笔记，这笔记当中啊他就同样也把不同类型的咳嗽在我讲解健康知识的时候呢就跟大家也同样协同我的讲座记录在笔记本上。那现在啊通过一段时间我们听众朋友的记笔记，以及我对老朋友之间我们彼此的沟通啊，我能了解到大家所记的这个笔记可谓是纸上谈兵，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有用的地方的确是把它落实在自己的笔记上了，但是一旦自己出现了症状
或者说家里人

0: 表现出来了一些疾病的问题，大家依旧是拿着笔记，还是束手无策。给别人说的时候，同样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自己给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却解释不清楚呢？其实这句话呢，也正迎合了咱们老人呢所留下的那句古话。这古话怎么说的呢？说自己的刀啊，取不了自己的疤。说你看呢，很多高明的医生，他给外人看病，看一个好一个，看一个准一个，而自己家的这个病人，他却怎么瞧都瞧不好。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很难找到这个答案，也很难把这个答案呢归结出来。所以说老人就留下了一句古语啊，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那作为我们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大家记了好多好多的笔记，然后当自己用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也像，那个症状也有，那到底我应该怎么去实施呢？然后呢稀里糊涂的又怕弄错了，再怕呢辩证不对了，然后万一再有什么闪失呢？所以说可能顾虑的就比较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敢实施，所以说呢这病情也就迟迟得不到非常行之有效的效果。我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大家呢也时常的把这种心里的想法呢向我来进行毫无遮掩的来进行讲述。你看我给别人来进行传递健康知识的时候，我感觉我非常胸有成竹，因为每天我都在听你的广播。有多少有类似的病患者啊，他们就实施这些方法，他们就见到了非常明显的功效。怎么轮到我身上，我再去食用的时候，怎么心里头就没底了呢？说明大家呢，就是说对这些健康知识呢，只是了解了它的一些表面现象，而没有从最根本的来进行挖掘它为什么要按这些方法和方式来进行实施。其实说句老实话啊，给大家讲知识，我是毫无保留的，有多少我就讲多少，我知道多少我就给大家分析多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理念在里面。我跟大家讲了，我说光我健康，光你们一个人健康，那还有多少病患者还在病痛的水深火热当中折磨着？我们怎么能够战胜自己啊？怎么能够少得病不得病，少花钱不花钱呢？只有我们自己掌握了健康的知识，掌握了健康的方法，懂得什么叫养生，什么叫保健，我们才能够达到治病不求人，甚至还得别人求我们，这是两种概念。大家都知道，现在啊，人与人之间可以说呢，都活得非常现实，尤其是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最难还的是什么？最难还的就是人情债。如果我们有了本事，不是说我们不去求别人，也不是说害怕别人求我们，最起码我们自己拿过来用的非常舒坦，而且实施的又非常实在，那我们为什么不学好健康的一技之长呢？所以说你看，同样啊，在同一时间给大家讲知识，有的听众朋友就把这时间呢看得非常珍贵，就觉得哎呀，哪怕漏掉某一句话，就觉得今天呢感觉最大的精华或者说点睛之笔没有吸收到，哎呦，自己痛恨自己或者说悔恨自己，就觉得这时间没有把握好。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说他没有丢失过健康，他也就没有想到这个健康的时间对他来说说如何如何重要。人都是这样，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时的可贵，特别是对失去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多么期盼呢，能够有一种方法，非常简单又不复杂，还能让大家少花钱，还能让大家身体好起来，然后呢在实践过程当中历时的时间又不长，能不能有这样的方法呢？大家天天都在等，天天都在盼。然后呢我在接听朋友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呢， 好多听众朋友就听啊，他这个问题跟我的是不是相同呢？哎呦，一旦有相同的，赶快呀，竖起耳朵听，然后呢，看看说的是什么办法，讲的是什么知识，然后呢，有雷同的，我赶快去应用，别人能好，我也能好啊。所以说，大家这种心态，我们都可以理解。尤其我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了身体当中的好多穴位，我也希望大家都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然后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听众朋友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王汉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想给你反馈一下。
0: 嗯。
4: 哎呀，我给你打了个电话噻，一直打了几年的，打了好长时间。
0: 嗯嗯嗯。
4: 我跟你说吧，那个什么，我是为什么上这个快车了？我是白细胞，你知道吧？
0: 嗯。
4: 检查身体的时候是白细胞是3800。
0: 这么低呀？
4: 啊，3800以后了，过了3个月又检查是1900。
0: 哎呦，逐渐在减少啊！
4: 哎呀，
0: 那怎么回事？造血不好啊？
4: 我就是一天瞌睡晕呐，也是人家给了一张表，我去检查身体去了。
0: 那你还得感谢这个人。
4: 啊，
0: 是不是？他要是不给你这张表的话，你老是瞌睡，你也不觉得怎么着，反正就是有点懒散，也不会发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4: 对对对。
0: 哦。
4: 一检查这么低，完了以后他们就怀疑我是败血病。
0: 嗯。
4: 败血病，哎呀，我这咋办？后来以后。
0: 因为你的抵抗能力已经急剧降低为几乎没有了。
4: 咱也不懂这些，几乎也不经常得病，我也是挺皮实的一个人。
0: 嗯，
4: 完了以后一直跌到1900以后，人家让我住院。
0: 嗯，
4: 住院以后我说血小板还减少，
0: 那得给你做全面的检查，得找病因呐。
4: 对，整个住完以后的时候，我就你想他用西药马上就给你调上去了。
0: 哦，
4: 调上去管啥用呀？我又做了穿刺。
0: 没错，骨髓穿刺啊。
4: 哎，
0: 嗯，
4: 做了以后的时候，人家调上去，做完以后到医院一看，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说我的白细胞跌得太厉害了。
0: 嗯嗯嗯。
4: 人家让我做这个，他你的骨髓好着了。
0: 嗯。
4: 哎呦，我就一下就。
0: 哎呀，心里踏实不少。
4: 啊。
0: 嗯。
4: 那时候一听说这个得这个败血病，我都像天塌了似的。
0: 你知道吗？败血病比症还可怕。
4: 就是。
0: 原先是不太清楚。
4: 不清楚嘛。
0: 嗯。
4: 最后我就那个啥，我听这个收音机那天突然一下
0: 看，嗯，
4: 就听见你讲话。哎呀，你，我觉得你的声音太美了。
0: 哎呦，是吗？
4: 啊，招人爱听。
0: 嗯，
4: 一直听你这个。
0: 嗯，
4: 听了以后我就到养生堂，我们这儿离得挺近的。
0: 嗯嗯嗯，
4: 就去了。
0: 嗯，
4: 完了以后他我就说买上几盒试一试。
0: 嗯，
4: 买了一大提兜。
0: 嗯，
4: 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
0: 当时你知道祥康产品是干嘛的吗？
4: 活血化瘀，
0: 提高免疫力。
4: 免疫力啊，我现在就是试验一下，
0: 嗯，
4: 能行就行，不行就算，反正就我就是抱着
0: 试试看的心理，
4: 试试看看啊。
0: 主要是被我的声音迷住了。
4: 对，主要是你的声音，我特喜欢听你的声音，讲的挺让人挺舒服的，
0: 是吗？
4: 脆弱的一个人
0: 啊，这声音也迷人哈、
4: 啊。
0: 接下来怎么样了？
4: 我就买上了，买上了我就喝。那时候我一天喝的是6包，早。
0: 嗯，
4: 早3包晚3包。
0: 嗯，
4: 我喝的2个多月的时候，
0: 嗯，
4: 突然我的脸色，我没注意，我们家的人注意了。
0: 嗯，
4: 我的脸色不红了。
0: 哦，
4: 以前我的脸上吃鱼也过敏，是抹化妆品也过敏，
0: 体质太差了。
4: 睡觉啊、睡觉睡不好也过敏。
0: 嗯，
4: 后来他说你突然脸咋不红了？洗完澡，哎，我说我没感觉。
0: 嗯，
4: 这是2个多月以后。
0: 嗯，
4: 就慢慢就好了。
0: 嗯。
4: 现在啥就是 吃鱼也不过敏了，抹化。

0: 这样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的身体现在我觉得跟以前正常一样了。
1: 你听我一句劝啊，
0: 啊，
1: 我觉得这个量有点少，
0: 少了是吧？
1: 嗯，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呢，你先没有弄清楚你为什么会得败血症。你现在明白吗？你为什么会得败血症？
0: 免疫力下降呗。
1: 那是什么会导致你的免疫力会下降这么快呢？诱因是什么呢？能分析出来吗？
0: 我分析不出来。
1: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呀。咱现在不要啊为暂时的胜利摇旗呐喊，我也不愿意听到大家暂时的这种胜利的惊喜。你上快车的目的是干嘛的？是为了身体永久的健康，我说的对吧？
0: 对。
1: 我驾驭祥康健康快车纵横祖国的大江南北，我也不是说王涵就是为了推销点祥康的产品，什么高不高科技，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往后放。最重要的，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人生存健康的资本是什么。首先我们得有知识武装自己啊，你得明白我今后怎么活我才能不得病，怎么养我身体才是棒棒的，吃糠咽菜我都不怕，有钱没钱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对对对。
1: 如果我就是本着想把产品卖出去的话，我觉得我每天不用浪费那么多口舌。你就说产品如何好就完了呗。你一定要明白我的想法和心意啊。就说你们真正能够体会到啊，什么才是你们一辈子不能缺少的。我没说嘛，人生的三大财富，第一个就是知识。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就是无知，其实你到目前为止你也是无知，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病怎么得的。那你说你以后应该怎么保养呢？就是你喝酒包香肠茶和不喝香肠茶意义都不大，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养啊。你不知道你怎么得的病，你怎么知道去养病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着凉了打喷嚏了，然后喝点生姜或者用艾叶泡泡脚好了，那如果我们不想再犯这样的病，是不是我们就保护好身体尽量别遭凉，也就不用再用这些方法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尤其你这个病啊，我说了败血症比病还可怕。为什么？我说你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曾经说过，因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容易得败血症，得败血症最快的话人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走人，知道吧？
0: 嗯。
1: 如果人得癌的话呢，有些时候你看，比如说早期发现，你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问题，因为你把它消灭掉了。
0: 对。
1: 中期发现，它还会给你三五年或十年八年这么长的时间让你去保养，即使是晚期，它也不会说马上就走人。他也会给你什么半年呢或一年的时间，我说的这是时间，他会给我们一个缓和的余地。但是人得了败血症最快的几天就可以走人，根本不给你时间去保养，根本不给你机会去治疗，这是最可怕的。你想如果你的白细胞的数量低于1900，如果再低于1000了呢，给你用什么药啊？药物能吸收不？白细胞能激活不？一旦再有一个伤风感冒病毒感染的话，人瞬间不就全面瘫痪了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病一定是跟首先考虑情绪，第二考虑劳累，第三呢，我们一定要考虑外在对你整个自身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人免疫能力低下，我也给大家举了实例了。女同志三期，更年期、产乳期、月经期，我们考虑到更年期是不是免疫能力最低，还有呢，我们是不是平时压力都非常大啊，或者说很多很多事情让你解不开这个疙瘩，就是心事比较重，从心理和压力上思想方面角度讲。再有呢，就是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环境问题，比如说辐射呀什么，对我们身体造成急剧的，使我们的白细胞数量急剧下降。你一定要分析，如果能够找到你的病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免疫能力低下的，那我们

0: 逐渐逐渐远离这些，或者说把它剖析开，我们避免了，那我们今后不就永远不会再得这样的病了吗？我不知道我说的这番话对你来说有没有当头一棒让你警醒的这种感觉。
1: 不是没有，
0: 你自己去找啊，因为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
1: 对对，
0: 我们要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今天我所有的一切我都认为很正常了，我只能说我们是暂时阶段性的胜利，不代表永久。就像女同事肝郁气滞得子宫肌瘤了，我说你们千万记住，瘤子不是随随便便摘的，你摘完之后只是把结果摘掉了，气血还是没畅通啊，时间长了还会瓜熟蒂落的，还会结果子的。哎，这就是个前因。所以我现在呢，在你没有完全弄清楚你的病因的时候，我建议你最次也是早两包晚两包喝香康茶，因为确实效果好，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喝香康酒的确给你带来了全新的体质。
1: 哦，酒喝两次啊。
0: 嗯、
1: 哦、
0: 茶也喝两遍。
1: 这个是那个酒这个东西是个那个啥促进那个活细胞的吧，
0: 它是增强细胞质量，尤其是给你细胞啊充电的，让你的白细胞质量高，数量齐，然后杀灭有害细胞的。那你说我们能缺少它吗？
1: 对对对，那我喝两次。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保养最关键。
1: 对对，我觉着我现在不晕了。
0: 嗯，我说了，你现在只是阶段性的暂时的胜利，嗯，不代表永久。我这绝不是乌鸦嘴啊。
1: 哦，
0: 嗯，我说的都是为你的全面考虑，你自己能够体会得到。
1: 对对。
0: 嗯。
1: 我现在想问几样问题。
0: 行，咱们抓紧时间好吧。
1: 这个手你知道吧？
0: 嗯。
1: 我这个手胀疼胀疼的，像肿了似的。
0: 嗯。
1: 在一个医。
0: 找到原因没有？
1: 没有找到原因的。
0: 你考虑考虑心脏吧。
1: 心脏啊。
0: 嗯。尤其是夏天，你看你这种情况喝两包香康茶还是不可以。
1: 喝四包啊。
0: 哎，喝四包，或者中午啊实在不舒服的时候中午再加两包。十指连心，心脏病的临床表现症状紫纹青紫，手发胀，尤其是清早起来。
1: 对对，
0: 症状最明显，感觉手木木张张的，活动活动之后，蜷缩蜷缩之后感觉很自如。
1: 对对，
0: 一定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嗯，听我的话，该这个泡脚泡脚，出汗不要太多，但是该往外发散的也要发散，就 OK 了。
1: 哦，我每天泡着呢。
0: 嗯，那就行了。
1: 所以我再想问一下，我这个蹲下以后，这个腿，
0: 嗯，
1: 一起来就嘎嘣嘎嘣的响。
0: 哦，润滑油太少了。
1: 啊
0: 啊，怎么办呢？做脚外踝骨下缘的腰椎反射区按摩，把祥康的磁灸贴到内外膝眼上。平时泡脚的时候别忘了把泡脚水用毛巾蘸着热敷你的膝关节。
1: 哦，膝关节。
0: 哎，平时啊就适当的女同志多吃点豆制品补补钙啊。
1: 哦，好好，
0: 就 OK 了。
1: 我再问一下，我们姑娘她那个这个生孩子这个尾骨，
0: 嗯，
1: 她疼的不行。
0: 嗯，
1: 生完了以后都几年了。
0: 嗯，
1: 这尾巴骨疼的
0: 贴磁灸啊，喝打后脚跟摆小腿啊，这些都是养生保健的方法，不光你健康，把孩子们都带上快车。
1: 对对对，
0: 有钱没钱都收获健康，我们怕什么呀？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嗯，
0: 好了，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2: 感谢您的参与，和您说声再会，再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3: 王涵老师你好。
0: 哎，说吧。
3: 哎呀，我王涵老师，我一身有缘，我昨天晚上做梦，我打把电话打进去了，您今天就打进来了。
0: 哎呦，做梦都这么灵啊！
3: 就是真的，我今天肯定能打通。
0: 那你明天替我做个梦，这个说我能中500万，你看看灵不灵啊？
3: 啊，非常感谢你，
0: 嗯，
3: 你给我们带来了健康。
0: 嗯，
3: 那个我是那个去年4月份上的快车。
0: 嗯，
3: 就上快车的时候调理的那个心脏早搏，当时不给你打一次电话吧，就觉得心情太紧张了，什么也没说明白，但到点儿的时间，
0: 嗯，
3: 调理的心脏早搏，那个腰托，再加上那个肝郁气滞，
0: 嗯，
3: 那个就内分泌那块调理的，这不上了快一年了，就睡眠也好了，也改善了哈，
0: 嗯，
3: 那个大便都挺好的。这不是今年以后旧病没去，新病又来了，我就把我
0: 说说什么情况吧。
3: 多囊肾，
0: 嗯，
3: 左侧的是5.5×3.0，

0: 右侧的是6.0×4.6。
1: 嗯，
0: 那个肝上也有，完了那个子宫和卵巢上也有。
1: 嗯，
0: 附件上是个3.4×2.8。
1: 你听我的话啊，我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最重要，你有症状吗？
0: 那个腰发沉，上眼皮肿。
1: 腰沉，眼皮肿，这是两个症状，还有别的症状吗？
0: 在别的我就没大有。
1: 嗯，妇科有问题吗？有症状吗？
0: 妇科左小腹痛。
1: 嗯，这是就是你的肝肾囊肿，还有附件囊肿，子宫还有肌瘤，是吧？
0: 对。
1: 你刚才反映的几种病。第二个问题我提出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吗？
0: 肝郁气滞，跟你讲课这么长时间，
1: 好了，
0: 我就
1: 行了。你的病会好的。
0: 哎呀，我这不是他让我住院做手术，哎呀，我就没做。
1: 怎么来进行调治，你自己选择。我把结论已经告诉你了，我说你的病你好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怎么得的病。你既然都知道你怎么得的病，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养病吗？
0: 嗯，
1: 知不知道啊？
0: 知道。
1: 对呀，多么简单的问题呀！病怎么得的我都清楚，那怎么去养它，怎么不得病我一定清楚。肝郁气滞，你一步到位，把这话直接说到点子上来了。你这病不就是肝郁气滞吗？还有一个我补充一句，寒凉血瘀。
0: 对，
1: 从气上和凉上得的，知道了吧？
0: 嗯，王海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下，那个我的舌头哈，整个都是白的，两边有齿痕，中间有一个。
1: 你说这些是说明我说的不对呢，还是说的对呢？
0: 对，就是对。
1: 对呀，既然对了，你就自己去考虑。我说的一定是对的。
0: 嗯。
1: 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就不会告诉你你的病会好的了。
0: 嗯。
1: 如果我连判断都判断不准确，我怎么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好呢？
0: 嗯。
1: 怎么能够散寒以泡脚为基准？你这个病最怕凉，尤其是肾的问题。
0: 嗯。
1: 坐热砖。泡脚。
0: 王涵老师，我插一句，我那个坐热砖我也坐，一坐这舌头才全黄了，还不能隔姜，一隔姜舌苔又黄了，吃凉的也不行，还为怕凉，吃热的也不行。现在
1: 谁告诉你吃凉的？告诉你这病怕凉，
0: 就是吃个水果都不行，
1: 不行就不吃呗，不行干嘛还要吃它呢？
0: 但是吃那些凉药也不行，就是那些
1: 没有人让你吃凉药啊。那你干嘛非得要吃凉药呢？你都知道你的病是肝郁气滞寒凉导致的，你只有活血化瘀疏肝理气才是方向啊。有点上火下寒不严重，先化瘀，瘀则生内热，你把瘀散开了，这个热不也就没有了吗？
0: 啊，
1: 所以我告诉你这病怎么调理。你现在吃过什么药化瘀的？
0: 那个逍遥丸。
1: 还有别的吗？
0: 加味逍遥丸、血府茱萸丸。
1: 嗯，没有了是吧？
0: 别的没吃了。
1: 嗯，都吃过多长时间？
0: 逍遥丸吃了2个15天，那个血府茱萸丸吃了1个礼拜。
1: 为什么这么吃呢？
0: 咱们听讲课，我在听了逍遥丸，就是吃一个半个月，吃3个15天，我就吃了2个15天了。
1: 现在停下来了，还是不吃了，还是还没吃完呢？
0: 还没吃完呢。
1: 嗯，那就接着吃。
0: 接着吃。
1: 对，一定我怎么说就怎么做啊。
0: 好，
1: 3个15天。
0: 3个15天。
1: 哎，3个连续的15天，就一个月吃十五天，下个月还吃十五天，以此类推。吃过这3个15天之后，逍遥丸停一下，配合吃血府茱萸丸。血府茱萸丸也是吃15天歇15天。
0: 啊，
1: 先化瘀。祥康茶一定以6包起。
0: 我现在喝9包往
1: 上。啊，那是最好的了。想给你省点钱，那你自己想快点好也行。
0: 啊，我酒就一喝一次中午。
1: 不舍得喝，还是不敢喝，还是不能喝？
0: 敢喝。
1: 敢喝就喝2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
0: 好好。
1: 重点啊，千万别着凉啊！如果坐砖做不了的话呢，就是艾叶花椒泡脚。
0: 啊。
1: 每次泡脚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多泡一段。就是把整个小腿都没在水下，上火的话就加上盐啊。除此之外，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你这病怕着凉怕生气，肚子一定要推好。其实你把肚子推

0: 最好首先能康复两种病、
1: 啊、
0: 一个是肝的，一个是妇科的、
1: 啊、
0: 肾的慢慢的顺理成章就可以好了、
1: 啊、
0: 我的意见已经告诉你了，做不做手术是你的问题了，我的想法告诉你，养生保健把你的心态养好了，把寒凉去除了，你的病自然而然就会好。
1: 啊，好的，
0: 好了，不多说了，我该跟你讲的都讲过了，就按照我说的做好吧，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室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这几天呢好多朋友给我打进电话，说这个眼贴的福利呀、啊、哎呀报上名了啊，已经呢收到了，就问我说这个失眠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啊，告诉大家啊抓紧用。我给大家出这个三个送光明的方法，它就叫什么呢？送光明、眼贴、壁竹和失眠方。这个壁竹为什么我给大家要吃？失眠方大家都知道了，酸枣仁、茯苓、百合，对不对？我呢给大家慢慢的讲了，是不是？那说到这里了，咱们说这个壁竹维生素了，是不是？那这个壁竹维生素呢，它主要的是调节什么呢？对肝脏啊，对这个身体，它属于营养素。大家都知道的眼贴是啊15块钱啊，这个是15块钱，只拿了个运费钱啊，一盒啊，你用多少盒你提前赶快说预定，赶快拿，是吧？来了赶快给你，你预定的时候你可以把手册也预定上啊，拨打场外电话，那有需要的你就用，不需要的你就当听个热闹了啊。那壁竹维生素也是同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我说这个 酸枣仁、茯苓、百合啊，这个方汤也是同样的。你有任何问题，拨打场外电话，赶快订。这个东西啊，不是我给你留的，因为你这次订的人多了啊，你受益的多了，好转的多了，下次我给你带来更多福利。你给我打电话多的人，咨询病情、身体的健康问题多的人，我就给你申请更多的福利。比如说，这你看这次打电话眼睛出问题的人多，是不是？有肠道出问题的人多，是吧？有肺出问题，有肾，有肝，有是吧？这次眼睛出问题和失眠的人多，那这是根本，对不对？我呢，今天要把根本给你调好呢，你就得听话照做，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对吧？不花钱解决问题才好呢，对不对？那说血糖高了。那人家说我血糖高，吃胰岛打胰岛素啊，吃降糖药，我就是我血糖不高，挺稳定的。那你该出并发症出并发症，你该出现出问题出问题，那你是不是吃药打胰岛素呢？对不对？那我给大家出的什么泡袋茶，对不对？还有针对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泡袋茶，不光喝还得泡脚，哎，再加上什么呢？再加口服。让你的血糖达到个平稳值，对不对？咱们不出并发症。那一说到这里呢，我头一直给大家说吃 B 族维生素需要的人啊，用的人用 B 族维生素啊特别多，是不是？那说了都相信王军老师让你吃 B 族维生素，第一个我没害你，吃 B 族维生素呢营养神经，是吧？用眼睛的眼贴保护眼睛的明亮，改善我要调节你的根和本。那这眼贴啊，大家都知道了什么样的用了啊。那说到这儿的 B 族维生素什么样的人吃最好的呢？慢跑和中跑啊，不能运动，还有呢运动自行车呀、游泳啊、划船啊、跳舞啊，缺氧的人啊适合吃，因为它还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啊，可以使咱们运动当中的身体脏腑啊维持血糖的稳定性，保持运动的强度和长度。在这个马拉松的跑赛当中啊，它这个消耗体能，对体能的不足缺乏身体的问题，就尤其是 B 族 B1 啊 B2 这些成分是体内代谢的过程，可以促进啊碳水化合物的合成，像脂肪、蛋白质分解的利用，使身体更高有效地产生能量，提高运动和体能的能力，增加咱们身体的蛋白质的吸收啊，骨质密度和肌肉密度。大家都知道年轻人的胳膊硬啊，是不是？肌肉有弹性啊，抠弹抠弹的。那你看老了，年龄大，超过50岁了，那脸呢就开始，你怎么运动，他脸也发达的，这个肌肉也开始松懈了，对不对？这就是蛋白质的流失。因为什么要吃 B 族维生素呢？可以组建肌肉组织，减少你的皮层的老化啊，提高你的维持身体的生命的体征。就你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你没有好体质，你吃也没有用啊。还有对咱们体内的电解质水平达到一个改善的作用啊，导致咱们的电解质流失啊，食品加上钠和钾的和氯的这个提取电解质，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预防肌肉的痉挛，就疼痛乏力，像头痛不还好，吃啥药不好的，那就神经出现了问题，保持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运动。这时候我要吃大家 B 族维生素的作用啊，希望你坚持服用，对你有所帮助啊。时间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打场外电话啊。有给我沟通电话的啊，想拨打电话与我沟通的，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与我沟通啊。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先讲到这里，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7: 你好，我是家有医保王军。
3: 王云老师。
6: 嗯。

0: 我是新乡的，我这电话可给你打通了，我就给你反映一个就是情况。
1: 嗯，你说。
0: 我之前呢就是身体可多的毛病。
1: 啊。
0: 睡觉睡不着，还容易醒。
1: 嗯。
0: 就是天天呢还做梦。
1: 啊。
0: 心呢还慌，还胸闷，
1: 啊、
0: 嘴里呢还发干，记性可差，就是干什么啥忘、
1: 啊。
0: 做饭、嗯，就是糊了。才想起来，
1: 哎呀，
0: 哎，胃口也不好，吃两口呢、
1: 嗯、
0: 就饱了，浑身还没劲儿、
1: 嗯，
0: 没精神，
1: 嗯嗯，
0: 大便也不成形，
1: 嗯、
0: 颜色呢发暗，
1: 嗯，
0: 咱们那个店里边的老师呢，让我吃了几样，就是咱们的产品，
1: 啊、
0: 说的是 B 柱，
1: 啊，
0: 还有那个葛根、灵芝、
1: 啊、
0: 绞股蓝、
1: 啊，
0: 还有益生菌。
1: 嗯，
0: 三七银杏茶
1: 啊，胶囊，嗯，
0: 哎对，
1: 啊，
0: 这一套也不多，就是400多块钱，
1: 哦，
0: 也挺实惠的
1: 啊。
0: 我给我老伴儿啊，就是也吃过其他家的，
1: 啊、
0: 就是一家都是几千，也没啥效果、
1: 啊。嗯，
0: 吃了咱们这几个产品呢，
1: 嗯，
0: 那个吃了有2个月的量吧，
1: 嗯。
0: 效果还不错，
1: 还不错，不错在哪里呢？
0: 啊？
1: 不错在哪儿啊？哪里？
0: 哦。
1: 哪有改变了？
0: 就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像我那个，就是咱们吃了2-3天吧，身体就改善的可明显了。现在上床就瞌睡，
1: 哦、
0: 就是那个现在呢也不瞌睡了，
1: 嗯、
0: 睡得可踏实。
1: 啊是啊，
0: 哎，夜里也不醒了，胸、
1: 嗯、
0: 心慌呢，做梦啊也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这个脑子现在也清亮了。
1: 啊，脑子也清亮了。
0: 哎。
1: 嗯。
0: 记性也差不多了，也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这个血压低啊。
1: 哦。
0: 血压低。
1: 嗯。
0: 我没调理好嘞。
1: 还没调理好呢，因为你时间短，时间还不到啊。这就是啥呢？清理三加一啊！第一个呢是啥呢？清理咱们肠道的调节是吧？调节肠道垃圾，调节肠道的菌群，清理体内的啊负担，新陈代谢的负担，这是清。这个和呢啊，就清理嘛是吧？理就是啥呢？调理血脉。调理血脂，调理神经，调理微循环，对身体的平衡顺畅，是吧？三加一就是调节肝脏、肾脏，这是三加一，就是 B 族调节本质。啥意思呢？就是改善咱体内的营养神经，是吧？维持身体的代谢，巩固身体的基本。现在你刚才说了，你这个身体的睡眠质量都有改善，这就说明你的身体开始恢复了。啊，往好里头走了，那怎么办呢？低血压了，有几个方法，我建议你去做，坚持推肚的这些啊，清理三加一，坚持服用，坚持调理啊。那用什么呢？用这个牛肉炖豆腐，知道吧？这个牛肉1两，给它洗干净了，凉水放锅里头，大豆腐切成小块一起放里，搁点大葱啊、生姜啊。给它炖得烂烂糊糊的，少加点盐，每天吃它一碗，你吃个一段时间，你的血压就上来了。你看见没？这个高血压有降压药，这个低血压呀，它没有升压药，知道吧？低血压是很危险的，长时间低血压呢，就是血液流量啊就会慢一点，就会导致供血不足，啊，昏昏沉沉。虽然你现在有改善了。还是这句话，时间还不够啊，你刚服用了啊1-2个月是不是、啊、你最起码得调整一周期，4个月一周期。那说了你这调整每个月能花多少钱呢？你要是说经济条件允许，300-500块钱，500-600块钱也够，是吧？经济条件不允许，一分钱都不用花，推肚的泡脚吃食疗，吃点 B 族维生素啊，吃点三七银杏胶囊，这样呢清理咱们体内的垃圾。那你要是配合用上清理三加一一起用上，就像你说了，你是整个针对性身体改善，那这样的话你慢慢就会好转起来的啊，太好了。

0: 了，今天你能给我啊，把你的好信息呀、给我反馈回来呀、给我个回音啊，哎呀，我就老高兴老高兴。那手册收到了没有啊？
1: 哎，收到了，这个手册里边好多食疗方、验方，还不错。
0: 还不错，行啊，收到了就回家就要看啊。
1: 我问一下王军老师，这个3+1是说的是什么呀？是这些产品吗？
0: 清理3+1呀、是针对你的身体，由我和我们的老师们给你的身体呢，就是问的比较详细，能理解吧？问完之后，来我们给你出一套方案，把这个三个方案以什么呢？以调和啊，以清和固本为主导，知道吧？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把这三个方案出了以后，针对性的给你调理，这叫清理3+1。
1: 哦。
0: 啊，这个有可能你有点啊听不懂。哎，那你的清理3+1都包括什么呀？刚才我给你讲了，清什么呀？就简单的说，就是清理咱们的肠道的菌群啊，益生菌啊，理就是理顺经脉。啊，理顺气血，3+7银杏胶囊，啊，3+1，为什么叫3+1呢？你看有个固本啊，养肝养肾的，这三种是吧？+1加 B 族维生素，为什么我说哪个人都要吃 B 族维生素呢？我建议每个人都要吃，因为在30岁、25岁以上，身体的营养搭配不均衡，就会流失营养。啊，像吃外卖呀，饮食不规律呀，经常熬夜看手机呀，眼睛昏花呀，神经损伤啊，人的老化，血管老化呀，啊，长时间熬夜喝酒啊，看手机呀，是不是、一个姿势看呢，颈动脉斑块啊，这都是神经出现的问题，那就要靠养，那说得带状疱疹了，那再吃，那已经就晚了，是吧？那非得得病了再去治，那就成为病人了。那咱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就要靠养、预防、养护，这时候花小钱呢，不得大病。这是我给咱们所有的家人们调解的一种方案，这叫清理3+1，是这样的说法，能理解了吗？
1: 哦，能理解了。
0: 嗯，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你坚持啊，使用。和坚持的调理配合，咱们呢一起把健康找回来，好吗？
1: 行，好的，谢谢王军老师。
0: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
1: 哦，现在没有了，我到有的话再给你联系。
0: 好，有问题给我打电话，祝你健康啊，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王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给您打电话我看看有啥那么也是好事，昨天我还没有听是吧？
0: 对。
3: 我没有听，跟着也就冒这一点，这按摩按摩，哎呀，这两天感觉就是一轻快人。
0: 那您做啥按摩了？
3: 哎，你看嘛，这手指头，这这个里边啊，做这个的，这个肩膀边底下这个骨头头是吧？
0: 嗯。
3: 也难着有一点疼，我都这就晃，哎，这个今个伢也，这走路也不瘸了，也不硬转了，我。我说我再磨几天，咱俩再商量事儿的。
0: 磨几天，这些方法简单、方便、有效，而且呢，咱还不用花钱。我想问一下子，现在您还推肚子吗？
3: 你这推肚子不能拿肉推，也不能拿肉。你光说，也说个大实话了，就除了这话，推的不想推了，推的。我说这个推肚子一般能推多些啊？这个人我们掌握。
0: 那您现在推腰，现在搓腰来回搓的是吧？
3: 哎，
0: 那就坚持搓吧，这有效果了是好事儿，也谢谢你给我的回音啊。
3: 啊，你就忙一下，我好了，我要好好的给你广告广告。
0: 哈哈哈哈，现在已经开始广告了。
3: 哎，现在有上来，我看，这一圈子这都不疼啊，人家都这一折腾，你再我再吃肉，再给他帮助帮助，我局我吃的还是啥。
0: 嗯，行，吃吧，没有事儿。那个枸杞汁煮鸡蛋，接着吃。现在已经今天不疼了，是不是啊？
3: 那他疼他不能管走了。
0: 管走了。
3: 哎，走着这母牛一直感觉。
0: 啊、哦，以前走不了了是吧？以前走到有感觉、
3: 哎、
0: 是吧？
3: 你以前也走着了吧？走着了，他走特别疼、
0: 嗯，
3: 是吧？也按摩，也这摸摸，这搓搓，感觉搓揉有点疼。这一走也跟好好的一样。你总的来说还是逃离了这个嘴是吧？
0: 是吧？这个做这个自然方法做了几天了？
3: 做这个这简单的很，在大坝店上再做。
0: 哈哈哈哈！这刚三四天呗，就两三天。
3: 哎，是不是？
0: 嗯，挺好。那你就是坚持做吧，
3: 啊、
0: 这些方法，好吧？
3: 好好，
0: 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对于您来说，今天最想解决到的演唱难题会是什么呢？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留言。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类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狮请缨》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6: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6: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有请一位同学，9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再通过

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在演唱乐调声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高亢明亮，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错，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听。

都怕俺郎才女貌，实在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欢迎大家来参与。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的展示单元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爱唱戏的好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刘老师唱到这里。他在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他的这个声音呢很适合

唱这段戏，鼻腔共鸣运用的非常的好，只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会让自己的整个演出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除了有好的唱腔，我们还应该有好的表演，面部的表情也要跟随我们的唱腔有所变化，因为戏曲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能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很突出，它是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柔合在一起进行的一个舞台上的呈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演唱，也是期待着您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碧咒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段，是不是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呢？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也想到说要给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刘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来减一点点啊。刚才的那一段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这个时候你有表演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前面没有表演，30多秒站在舞台上影响到你后面的演唱。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场打擂的时候，也多次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之内，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更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样的方式，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更好的让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告诉侯岩。接下来的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

相当。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怎么样？
2: 你青红皂白粉，你青我。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1: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的，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哎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0: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1: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0: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块，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0: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1: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啊，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哎，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哎，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0: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烧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

0: 我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陈吉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货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1: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0: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啊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同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你想喝一碗要花1.65块，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1: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囤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1年4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0: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400-710-0578，400-710-0578。
1: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块，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糊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1: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10-0578，